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

0: 9.3 首尔 TBS EFM，
1: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2: 首尔我来了。
0: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도영 의 새봄의 노래。

0: 大家好，我是士斌，
1: 我是子怡。每周二周三的白天时间，请和我们一起度过吧。我们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陪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间。
0: 虽然我们只在周二和周三和大家见面，不过首尔我来了这档节目其实是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会跟大家见面的。
1: 是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是TBS EFMC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是的，现在有几位朋友正在通过 YouTube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都有哪些朋友正在听呢？欢迎大家在留言框里打个招呼，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吧。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

0: 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
1: 每周二和每周三，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档适合一边散步一边听的放松小栏目 Walking 首尔。
0: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许是在学校食堂，也可能刚走出办公室准备买一杯咖啡提提神，
1: 也可能正在首尔的某一条街道上散步。当然就算是在室内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云散步。
0: 因为 Walking Soul 其实就想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哦，什么事儿呢？
0: 那就是陪大家在首尔慢慢走上一小段路。
1: 嗯，
0: 哎，说到这种在城市里边随便走一走的感觉，我突然有点好奇。
1: 你在好奇什么？
0: 大家平时在一个地方逛街的时候会更在意什么呢？是找一家好喝的咖啡店，还是更喜欢看一看空间拍拍照什么的？
1: 我感觉现在很多人其实挺享受逛空间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了买东西，就是想去看看这个地方被设计成什么样子。
0: 是的，所以也特别好奇大家的习惯。如果让您选择的话，您更喜欢哪一种呢？是那种可以安静坐下来的小店，还是更有设计感可以到处走一走的空间呢？
1: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平时更喜欢哪一种逛街方式，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是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0: 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Park Hae-won 的 오늘도 응원할게。

0: 欢迎大家回到首尔我来了，Walking Seoul。
1: 哎，子怡，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0: 哎，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1: 很多人第一次去圣水洞之前都会觉得，那不就是一个拍照的地方吗？对，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感觉就是很多人去那边的咖啡店拍几张照片，然后就结束了。是的，但你真的去实际走一圈了之后呢，会发现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如果你实际去过圣水洞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精致，甚至你可以说它有一点粗糙。哦，那不妨我们今天就去圣水洞来探索一下吧。嗯，如果我们从圣水站出来，不走那些网红的路线，而是随便选择一条小路走进去的话，一开始看到的可能并不是那些咖啡店，而是一些看起来有一些旧的楼层，红砖白墙。
1: 哎，我前段时间去过圣水洞，感觉那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啊。说时尚也没有错，但子怡你知道吗？圣水洞在以前其实是首尔的工业区。啊，
0: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些好看的咖啡店、展览空间，其实很多以前都是工厂来的。
1: 嗯，没错，这种怀旧内心的感觉，其实就是圣水洞现在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原来如此，嗯，了解了圣水的历史，其实我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有些空间你进去吧，会发现它不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店铺，更像是一个展览。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有些店走进去以后呢，你会觉得它不是真正的卖产品，对吧？嗯，
0: 对。
1: 嗯，它更像是展示这个品牌的调性。
0: 没错，没错。所以圣水洞也会有非常多的快闪店，而且他们基本上只开两周或者是一周，一个月左右。对。嗯，
1: 这听起来让我想到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七九八。
0: 七九八，对，七九八，
1: 它也是由工厂改造成的一个时尚的街区。
0: 你这么一说，还确实有点像。
1: 嗯，所以有可能你今天来圣水的时候，和你下一个月来圣水的时候，能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Yes，
0: 就是这个意思。嗯，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常看常新、值得经常去逛一逛的地方。没错。嗯，有时候会觉得这里不只是好逛，也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它在慢慢变化的一个过程。对，而且我觉得圣水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嗯，怎么说？就是说它到了晚上会。
0: 突然间变另一种感觉，嗯，就是白天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来拍拍照、逛店和喝咖啡，但是一到了晚上，哎，灯一亮起来，那些原本有工业感的红砖建筑反而会变得很有氛围感。
1: 就是那种从生活空间变成了情绪空间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店到了晚上，其实节奏也慢下来了。慢下来。对，比如说有一些咖啡店白天是那种比较热闹的，但是晚上呢就会变得很安静。有的人会带着电脑坐在角落办公，有的人会一个人坐在窗边发发呆什么的。
1: 那还感觉挺适合一个人去的。是的呀，
0: 而且一个人去也不会觉得尴尬。 反而呢，会觉得很自在，而且晚上走在那种小巷子里，就连脚步声都会听得非常的清楚，有的时候甚至会听到远处有一点点音乐的声音，可能是从某一家店里传出来的。
1: 这种感觉很像那种在电影里边的场景。
0: 有一点点那种首尔的夜晚正在慢慢展开的感觉。
1: 而且我觉得白天去圣水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别人，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好像更容易会回看到你自己。
0: 哇，你这句话很有意思。

0: 刚好让你能够停下来的地方。
1: 也许是一家灯光很好看的小店，也可能只是一个想让人坐一会儿的路边长椅。
0: 没错，这种刚好的瞬间其实是最能够让人记住的。
1: 是的，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在美好的周末出去逛一逛，那您也可以试试去圣水洞附近走一走，说不定会发现很多治愈的瞬间。
0: 没错，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如果还没有留言的朋友，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每条50韩元，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上留言，或者说是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1: 是的，记得今日的互动话题是：您平时更喜欢哪种逛街方式呢？语言没有限制，韩语也好，英语也可以，随便用您最方便的语言轻松发送即可。
0: 没错，期待大家的参与。那一起来听 Yena 的《그건사랑이었다고》。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刚才我们已经收到了听众朋友们的互动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平时更喜欢的逛街方式。
1: 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怎么说的吧。
0: 嗯，
1: 手机尾号1027听众发来短信说，我逛街的话一定要先找咖啡店，环境好加咖啡好喝直接决定今天的心情。
0: 哦，我也是会逛街的时候找咖啡店的类型。
1: 嗯，
0: 但是我和这位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我是等到逛累了才会找咖啡店。
1: 嗯，像我们上一期说到的那个延南洞，还有这一期的圣水洞，其实都有很多很好喝的咖啡店。
0: 是的。
1: 哎，我前两天在看那个网站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最近不是樱花开了吗？
0: 嗯，
1: 然后就会有一些很多那种赏樱的咖啡店。
0: 哦，
1: 然后我觉得有时间的话也会去尝试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0: 是的，而且如果逛累了之后，找一家咖啡店休息。

0: 起的话，心情真的是会变好
1: 没
0: 的。
1: 错。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手机尾号8843的这位听众朋友说，比起买东西，我更在意空间感和氛围，好看的地方真的会忍不住一直拍照。
1: 是的，是的，从这种打卡拍照到理性的消费，再到氛围的优先，虽然是一种不同的选择，但是也能够映照出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节奏与态度。
0: 是
1: 也就是说，
0: 的。
1: 逛街它并不只是消费，它更是一种自我的表达。
0: 没错，而且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我也是那种，如果说看到一个好看的地方，会疯狂的拍拍拍，然后手机里留下很多照片的人。
1: 是的，是的，手机尾号5691的听众朋友们说，必须是能出片的地方，拍得好看才最重要。
0: 哎，这个刚才我也就
1: 点
0: 提
1: 题
0: 到了，
1: 了，是的，
0: 对，
1: 是的，
0: 我真的，如果说看到一个好看的地方，非常的治愈，能够在你手机里面呈现出非常优美的画面，你是真的能忍不住想去拍这个照片的。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照片也会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可能过了一周之后继续看，还是会觉得，哇，当时的画面真的太美了。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手机尾号7716的这位朋友说，我逛街一定要等打折，会提前关注活动，算好时间去买，买到划算的东西会特别有成就感，比原价买还要开心。
1: 你说这才是逛街它本身的一个含义嘛，就是
0: 对，
1: 去买一些
0: 买
1: 自己
0: 东
1: 喜欢
0: 西。
1: 的东西，
0: 是的，
1: 而
0: 是
1: 特别
0: 的。
1: 是有一些哈林的话，可能会感觉心情更好一点。
0: 对。
1: 确实我很有共感。
0: 是的，前两天超市打折，我还去购物了一番。
1: 手机尾号1473的听众朋友们说，我逛街基本上是带着任务去的，
0: 哦，
1: 哎，比如说买衣服就是直奔目标店，试完合适的就走，不太喜欢瞎逛。对我来说，逛街更像是完成清单，但偶尔也会奖励自己喝杯奶茶什么的。
0: 这种就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逛街要真的是更直接一点。
1: 确实，就是有人呢是喜欢去city walk，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
0: 是
1: 种
0: 的。
1: P 人，就是特别喜欢 city walk，但也有人呢就是带着任务、带着目标去的。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选择吧，都是
0: 对，
1: 挺好的。
0: 是的，没
1: 也
0: 错。
1: 特别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从大家的留言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的逛街方式呢，其实也反映了每个人不同的一种需求，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与
0: 是
1: 他的
0: 的。
1: 情绪的一种反馈。有人呢更看重效率，有人更享受氛围啊，当然也有人在记录自己生活的一些瞬间。
0: 没
1: 但我觉
0: 错。
1: 得，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呢，它本质上都是在寻求自己的一种放松的一种出口。
0: 对，如果说这样逛的话，如寻找到自己适合的节奏里，可能就会更加的放松。
1: 是的，逛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的行为，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调节自己生活节奏、表达自我状态的一种方式。
0: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he Wind 的 Only On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子怡，
1: 我是诗斌，
2: 一起来收听一首歌曲，歌曲来自 도경수 的 Popcorn。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来到节目里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0: 是的，首先要请到栏目的嘉宾天天白慧心。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哎，我们其实说到泡面，咱们中国孩子的第一反应好像都是用来应付肚子的。
0: 没错，那是只有在家长不在的时候凑合来吃的，或者说是绿皮火车上的标配，一闻到那个味道满脑子都是赶路还有疲惫。
2: 对，就像大家小时候的待遇都差不多，煮泡面都是那种无奈的选择。但后来来了韩国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来了新的世界。就最疯狂的时候，开学那一周连续五天，一天三顿都全吃火鸡面。
0: 我天哪，15顿！天天，你是打算跟自己的肠胃决裂吗？关键是火鸡面那个辣度，你这个广州肠胃受得了吗？
2: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吃方便面是有独家秘方的。我就先拿开水泡开，进微波炉转一分钟之后，倒掉水，加芝士粉、马苏里拉芝士和半盒牛奶，再进微波炉转2分钟，最后拿出来滴2滴火鸡面酱，我疯狂搅拌，然后就等那一碗黏糊糊挂满芝士的面成型了。我最后还会撒一层厚厚的海苔碎。
1: 哇，那听这一套工序，感觉已经完全脱离了方便这两个字了吧？
2: 对啊，但是哪怕像我这种很怕辣的人，就为了那2滴辣酱的灵魂，我也愿意花10分钟去折腾。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明明只是一碗最简单的泡面，我就却不知不觉地陷进了这种折腾里呢？
0: 对啊，其实不仅仅是你，我发现整个首尔好像都在为着这口面较劲儿。这种全民级别的认真到底是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满足感呢？
2: 说实话，就感觉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我还没有完全琢磨透，但是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在首尔吃一碗面其实是有很多硬性条件的。
1: 硬性条件？这是说吃个泡面我们还需要一些门槛吗？
2: 哎，真的有，我后来专门去查了一下，发现这边的面饼和咱们国内那种开水即食的油炸就完全不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韩国面饼大多都是非煮不可。

0: 可的，就不管是要放在微波炉里或者是煮面机上，都不是一泡就能吃开的。
1: 确实，你这么说还真是。
0: 其实是因为韩国的面饼含有更高比例的面筋蛋白及其耐煮，你直接拿开水泡，等10分钟面筋还是僵的，所以必须持续的用高温滚煮，淀粉分子就才能完成所谓的高温糊化。
2: 我明白了。所以说是这种面饼的本身就决定了你必须要用煮的方式去对待它。
0: 没错，但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除了煮这碗面，在工具上也有他自己的坚持。就有一次，我赶着去上课，冲进便利店里，想迅速解决一顿。我当时就想说，既然没空煮，我就买一个桶装的吧，然后就拿开水多泡一会儿呗。但结果我撕开包装纸之后，就翻遍了所有的调料包和面饼底下，愣是没找到那个熟悉的塑料叉子。
2: 哎，这个便利店它不给叉子吗？我记得国内买这种桶面都是买一送一，直接压在这个面饼底下的呀。
0: 对啊，我当时也是懵了，急得满头大汗去问店员，就说，结果店员很自然地指了旁边那一捆沉甸甸的木筷子。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其实这也有讲究。
1: 这确实跟韩国跟中国之间有一些差异。那你说
0: 对。
1: 讲究，它是有什么讲究呢？
0: 你们想啊，如果说韩国这种泡面为了追求那种极致的 Q 弹，它本身面就是非常圆滑的，所以那个塑料叉子那么平滑的齿儿那么浅，根本挂不住这种面条。所以要是强行去插的话，面条极容易啪的一下就弹回汤里，就溅你一身了。
1: 明白
2: 明
1: 了。
2: 白了。
1: 所以筷子那种夹和卷的控制力才是对付这种高筋面条的唯一武器。那为了搞定这口面，高温环境像微波炉啊、煮面机啊，还有一个精准的工具筷子，那真是缺一不可
0: 对，
1: 呢。
2: 哇，真的好有意思啊。那既然大家都决定在工具和火候上不将就了，是不是也会疯狂的卷煮面时候的细节呀？那天天，所以说韩国人为了吃这一口面，到底能够卷到什么程度？我听说他们连加多少水都有讲究呢。
0: 对，没错，你说的就是那个最火的550毫升定律。很多煮面大省就会为了多出那一10毫升的水发帖吵架，觉得那个是
2: 十毫
0: 灵
2: 升，
0: 魂的咸蛋。
1: 十毫升，感觉就你蒸发5分钟，它就都蒸发掉了吧？
0: 对啊，但是在他们眼里，这叫实验室精神，而且这种卷已经蔓延到煮面的工具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韩剧里看到那种黄铜色的拉面锅，就导热极其快，2分钟就能开锅了。
1: 是的，我在家里也会用那样的锅，黄铜锅去
2: 去
1: 煮
2: 煮
1: 面。
2: 面，
1: 对，
0: 对。
1: 而且韩国人一般会配一个前面带那种小尺子的那种夹子。
0: 对，其实这种夹子就是为了精准的把面提出来水面做人工呼吸。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身边那种吃泡面的老手啊，他们会把那种夹子把面高高的拎出来，水面接触冷空气，然后再迅速的放回汤里面，这样反复几次，那面条表面就会瞬间收缩了，口感变得极度 Q 弹。这其实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一个定律。
2: 哇，这哪里是在煮面啊？这分明是在做一个精密的实验。
1: 老吃家。
2: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在首尔，大家对这一口面的要求已经精准到了秒，而且这种执念甚至被搬到了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比如说是汉江边。
1: 确实，汉江边吃拉面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分季节。我之前2月份左右的时候路过汉江，然后照样看到一堆人缩在羽绒服里边，就冒着冷风也要对着那一口面。现在4月初天气已经转暖了，那大家更是全员出动，草坪上也应该都已经堆满了人。
0: 没错，现在汉江边，而且最壮观的不是落日，就是便利店门口那一排整齐划一的煮面机规阵。你就会看到几十个人站在那里排队，然后手里都捧着那个带感应底座的一个铝箔碗，然后特别有秩序。
2: 这种在寒风里啊，几十个人守着，等面在碗里翻滚，等着那个共同的倒计时结束。这种集体沉默的瞬间，说实话，还挺有那种都市奇观的感觉。
0: 对，而且在那一刻，这台机器不仅仅是方便，它更像是一个充满工业感的热能充电站。那到底是什么才让这一口面变得这么不可替代呢？
2: 咱们先听首歌，等下回来，我们带大家深入这片铝箔银河，聊聊这些机器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有关于首尔的生存秘密吧。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乐童音乐家的《라면인건가》。

0: 哦，听完这首乐童音乐家的《拉面梗嘎》，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这首歌里那种对着拉面碎碎念的劲儿，特别像咱们刚刚聊到那些画面呢？
1: 嗯，没
0: 嗯，
1: 错。
0: 歌词里边一直在问啊，《拉面梗嘎》。其实我也一直想问，为什么韩国人对这一口面有着这种执着到近乎虔诚的地步呢？
1: 没错，刚才听歌的时候，我还在刷手机，发现韩国人煮泡面视频点赞最高的，全是那些加料版的。嗯，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大家不直接点个外卖，非要蹲在便利店门口或者是汉江边这么认真的煮呢？
2: 其实我觉得这种认真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拆解。那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韩国人他从未把泡面当成零食或者是代餐，在他们的认知里，那一包调料不是化学粉末，而是浓缩的高汤底。
1: 可能就像咱们熬牛骨汤或者是海鲜汤那样，
2: 对，而且所以他们必须用煮的方式，就像熬汤一样对待它。你就往里面加饺子呀，加年糕，加大葱，最后很多人都会雷打不动的拌一碗冷饭。这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正餐化的重塑，就把一包面饼硬生生的通过这些配料和步骤，还原成了一顿有肉、有菜、有主食、有浓汤的一个传统韩式正餐。所以说认真是因为他们在做一顿真正的饭，而不是泡一碗泡面。
1: 天天，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重塑，我突然想到我们上周三赶完发表之后，半夜去学校门口便利店那次。
2: 啊，你就说那一周的战利品是吧？
1: 没错，当时明明已经快1点了，然后店里还全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我观察了一下，真的没有人是直接撕开袋子就泡了的。
0: 对，我也被这。

0: 种气氛感染到了。然后那天
1: 嗯，
0: 我也是愣是就是直接没有
1: 没
0: 直接
1: 吃。
0: 吃，对，还去冷柜挑了一下，挑了一个溏心蛋啊什么的。
1: 嗯，
0: 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在吃什么垃圾食品，而更是像搞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深夜拼盘。
1: 没错，这种便利店主持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流动的私人厨房。像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汉江拉面机为什么这么火，这其实也可以用公共空间的厨房话来理解。
0: 哦，此
1: 嗯。
0: 话怎讲？
1: 很多首尔打拼的年轻人啊，住的地方就像是考试院或者是那种极小的 one room。那这些地方其实基本的灶台设施都不太具备，所以呢，当他走到汉江边的时候，按下拉面机按钮的那一刻，那2平米的地方就变成了他的临时私人厨房。那这种认真其实是在公共空间里找回一种居家做饭的掌控感。那汉江拉面机不只是一个机器，它也是一个城市给年轻人提供户外灶台，所以最深层的一点呢，其实是这种认真是在寻找一种确定性的回报。
2: 确定性的回报，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
1: 对，你想啊，在首尔这么卷的职场或者学业里，很多时候你其实认真了，也真的不一定有结果。但唯独面对这碗泡面的时候，只要你认真掐表4分钟，认真控制水量，认真加料，它给你的回馈那种弹牙的口感和滚烫的汤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0: 是
2: 我
0: 的。
2: 认同。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突然觉得我当时泡的那碗面变得沉重了。原来咱们在便利店门口守着的不只是一份夜宵，而是一份这种付出必有回报的契约。
0: 确实，在首尔这个节奏快到让人喘不过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能有这种完全4分钟是属于自己的，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时间，它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奢侈。
2: 没错。
1: 所以，就如果此刻你也正在走在首尔四月初微凉的街头，或者正对着没有写完的论文发愁的时候，不如也去楼下的便利店认真的为自己煮一碗面吧。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天天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很有趣的观察。
0: 是的，听完这一期，我待会儿回宿舍路过便利店的时候，感觉也要进去认真的煮一碗面了。
2: 没错，我也要煮一碗。
1: 一定要记得加那个灵魂的配料。像是芝士火鸡面里面全部需要的配料都加进去。那下期节目我们就要离开室内，带大家一起去首尔的街头，那些冒着白烟的포장마차，看看那根裹着砂糖的热狗和一杯鱼饼汤是如何治愈我们的春日深夜的。
2: 好的，那我们就先和天天说拜拜啦，然
1: 下周
2: 后，
1: 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2: 没错，
1: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拜。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
2: 来
0: 来听
2: 听
0: 一
2: 一首
0: 下，
2: 这个 TWICE 的《春만나면계획대로되지않아》。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没
0: 那我想
1: 错。
0: 先问一下子怡，今天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们今天的首尔我来了的 Walking Show 的部分聊到
0: 呢？
1: 了圣水洞，其实我
0: 是
1: 觉得那
0: 的。
1: 真的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有时间去逛一逛的地方，而且大家也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跟我分享了不同的逛街的这种形式。如果说大家找一找，一定能够找到属于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形式。
0: 是的。
1: 然后在刚刚的天天的节目里面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泡面的制作方法。
0: 是的，我今天听的真的感觉很饿，待会儿节目过后呢，可能要去大吃一口，
1: 真的，
0: 这个
1: 我
0: 样
1: 已经
0: 子。
1: 想好我要选哪个拉面，然后怎么样去煮它了。我也要加很多的芝士啊、午餐肉啊什么的，一定会非常的好吃。
0: 是的，那无论您现在是在忙碌还是短暂休息呢，也要记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午饭的时间不长呢，但也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이상순的《완벽한하루》，祝你拥有一个愉快的一天。那么首尔，
1: 我
0: 明
1: 来，
0: 天见，
1: 对的，首尔，明天见。
0: 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韩国101，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这我们又进入了今天的韩国101哈，可能这个节目新上线之后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明明我们在韩国生活了很久啊，明明觉得自己已经差不多算是个韩国通了，但可能依然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哈。那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韩国的和礼仪相关的一些内容哈。嗯，韩国的传统礼仪大家又知道多少呢？哎，这个问题，像韩国传统礼仪的话很多啊，比如说最简单的，在吃饭之前，我们会说잘먹겠습니다，对吧？
6: 对对对，是的。而且在吃饭的时候，有汤和饭的时候，汤要放到我们的哪边呢？
4: 左边、右边，不重要。

0: 右边，右边，对，是的，啊，就多喝汤少吃饭是吧？不是，那都没有，这就是礼仪吧，好像。嗯，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上半场，然后这个主题是谁带来的？是我带来的。哦，哎，到底是什么主题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101剧场。
1: 哦，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啊。是啊，我都有一些紧张，小美和东东岂不是更紧张？
2: 我也有些小紧张哦。你说时间过得多快呀，我们四个快认识4-5年了吧。
0: 有了有了，哎呀，一直盼着他们俩结婚，终于盼到了今天。
1: 我也是，听说他们今天举办的是韩国传统婚礼哦。哦，是吗？
2: 韩国传统婚礼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呢。嗯，我也是，只是在电视剧或者网上看过，亲自参加还是头一回呢。
0: 好期待呀！哇，你看建筑古色古风的。哎呀，当然了，传统婚礼嘛，当然要在这种传统的韩屋里举行。
1: 好了好了，我们快进去吧，要迟到了。哇，开始了，开始了。哇，
2: 你看小美今天好漂亮啊，你看他们穿的韩服又古典又华丽。
0: 对呀，好漂亮啊。
1: 哎，你知道吗，在韩国传统婚礼的流程中，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哦。
0: 啊，是吗？那除了举行婚礼仪式还有别的吗？
2: 啊，对啊。哎，快快快，他们已经行对半礼了，一会儿再跟你说啊。
0: 好好好。
1: 猜一猜，
2: 韩国传统婚礼流程，
1: 是的，这太难了吧。对，而且十三项十几项，
0: 13项，他分三大项，这个我能猜出来。
1: 那什么呢？
0: 那就是婚前婚中婚后。
1: 哎，对，是的是的，我就想的是
2: 进场举行退场。对，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是婚前，
1: 那这个婚应该是结婚典礼前，结婚典礼之后，
2: 然后结婚典礼后。
1: 对，是的。所以呢，有一个他们有一个怎么说呢，专业的名词叫议婚和大礼和厚礼。
2: 议婚和大礼和厚礼。哦，议婚，这个议是哪个议啊？
1: 议是讨论的意思，就是商量。对，
2: 哎，这不就跟中国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前两家父母，那是叫我们叫什么，
1: 提亲大见面那种，
0: 提亲吧，
1: 就说媒嘛，说媒，我们先说媒后见面是吗？
0: 不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大见面，就是说
1: 说媒嘛，说媒，我们先说媒后见面是吗？
2: 不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大见面，就是说
1: 就说媒嘛，说媒，我们先说媒后见面是吗？
2: 不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大见面，就是说
1: 就说媒嘛，说媒，我们先说媒后见面是吗？
2: 不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大见面，就是说
1: 就说媒嘛，说媒，我们先说媒后见面是吗？
2: 不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大见面，就是说
0: 这词儿得学会了。好的，略教，学的好多啊，就不能随便去的这个南方。嗯，哎，我们那时候听说了，只是说这个婚礼日期啊，这个日期如果已经定下来的话，就男女双方是不能见面的。
1: 是的，但是定下来多久之后呀？哎呀，我怎么觉得我知识也很贫乏。那它是有一定这个时限的，你不能说我定了明年结婚，从现在开始到明年都不见面，这也是不合理的哈。
2: 在中国有一个那个合八字，说的就是在男方，假如就是请媒之后说这个女方哦觉得他们八字很符合，之后拿这个合八字在男方家的
1: 那个祖坟上或者是祖庙上去祈祷八周，或者是一个月吧。假如这一个月期间假如没有什么任何的异象，是吗？对，没有什么什么天灾啦，什么人祸的话，那就可以结婚。
0: 哦，那个是，
2: 那是王公贵族皇帝大婚吧？
1: 是吧，我在那个参考资料的时候，参考资料的时候说的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不也有那个叫<笑> 三书六礼嘛。
0: 哦，对，三书六礼就这么说的。嗯，这太复杂了，这是所以他们说在古代的时候结婚哈，然后这是大事件，并且呢是要提前很久很久开始。

0: 是的，这样想想看，就现代人能够实现闪婚，也只是因为是现代嘛。在古代估计这个闪婚也是完成不了的。哎，我印象当中啊，就是真的大概是 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第一次接触韩剧，在韩剧当中就是他有那个传统的婚礼啊。印象当中就是那个新郎这边哈，未来的新郎，然后在婚礼之前，然后带着自己的朋友，背着什么东西，然后去女方家里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
2: 对，那有的，
0: 是闹什么呢？
2: 就是洞床礼叫。
0: 啊，洞床礼，东床礼，东床礼，
2: 东床礼，
0: 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东床礼，
1: 就是说，这个婚姻是一个家庭的一部分，
2: 对，然后它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附属的，是的，哦，好复杂呀。
1: 对对啊，那我们像简单说一下议婚的过程吧。议婚的，
0: 说说议婚。
1: 那议婚的第一项是什么？
0: 合八字。
1: 合八字不对
0: 啊，不对啊，双方见面。 不对，我刚才说媒婆，
1: 媒婆，
0: 那是什么呢？媒婆就是说亲的说媒呗。
1: 对，就说媒，说媒，第一步是说媒，
0: 就是两个人已经定了这样子的结婚恋爱关系吗？
1: 没有，就是比如说吧，比如说那个我跟这个衍琛，我们家两家有孩子，然后呢我看上衍琛家的孩子了，我就去跟这个婷耀家，婷耀比如说婷耀是媒婆，我就说哎呀嘿，我们我觉得这个衍琛家的这个孩子
0: 很不错呀，我们家这个也很不错呀。好的，那就包在我身上吧。对对对，帮我们说成了，到时候给您报个大红包。好的，没问题。哎，就这样，这就是传统啊，完全是从这一步开始就传统。对对对，就叫纳采啊，纳采，就纳采。哦，那采结束之后呢？比如说我那个婷耀，然后就去找衍琛了，然后说那个穆真他们家孩子看上你家娃了。嗯嗯。哦<笑>
1: 就是不对，那时候古代可不是我家孩子看上他们家孩子，那是我看上他们家孩子。
0: 对对，我们大家庭看上。对对对，家长看上他们家孩子了啊。然后婷耀就去说，
2: 说完之后女方同意之后呢？
0: 对，得衍琛同意，你得点头。嗯，你点头，然后呢
1: 点完头，然后
2: 再告诉媒婆。
1: 对，是这个流程。
0: 对，
2: 是这个流程。
1: 男方是不是就可以来上门提亲了？哦，好快呀。
2: 太快了，中间还有很多东西呢。
0: 啊，还有很多呀，那咱们慢慢说，先送首歌。Pinker带来的《Young One Setup》。

0: 今天的我们要说的是韩国传统婚礼的流程啊，说的整个分三大块，易婚、大礼，然后还有厚礼。我们先说到了这个易婚，先是纳采纳完采，就是媒婆说媒，然后哎双方父母都同意了，都同意了之后，这该选日子了吧？对，是的，是吧？
1: 选一个好的大吉的日子。
0: 对啊，因为现在的婚礼当中也是，就是双方父母，然后哎同意这婚事了，那接下来就是定日子啊。
2: 对啊，是啊，
0: 就看日子。
2: 对，第二步就是定日子，叫捐吉。
0: 哦，捐吉。
2: 对，嗯，就捐吉。但是我们中国叫请期，请期是一个道理的，
0: 请妻子来的意思吗？
2: 不是，妻是日期的妻，请妻是一个道理的。
0: 那选完日子了，基本上就是，我现在脑海当中都是传统，不是，都是现代婚礼的一些流程啊。这选完日子之后，接下来就是双方就是可能要谈这个彩礼啊，包括是嫁妆等等这些，
2: 是的，是吧？是这个顺序吧？对，是这个顺序。那他第三步就是送服。
0: 什么叫送服呀？
2: 送服呢，就是，将新娘的衣料啦、被子、棉花、
0: 丝绸、棉布、首饰、酒，甚至还有打糕，将这些东西打包之后送到娘家里。就男方准备这些东西。
2: 对，男方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女孩子结婚的时候要做衣服用的那些布料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
0: 那所以那个时候不送钱，而是送这样的物品
2: 东西哈。但是第二步还有呢，这是只是一部分。第二步就是
0: 那币，那币就是送钱的意思，钱和东西都要送。
2: 对对对，
0: 所以有连钱带东西。先是东西后是金钱，
2: 钱和东西都要送。
0: 对对对，所以有的家庭啊，就是送衣服是一个流程，送那个金钱是流程嘛，是一个流程，是两步嘛。但是有一些家庭就是把这些两个步合在一起。对，合在一起。这个合在一起吧。这易婚的过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2: 对，是的。
0: 易婚然后是大礼，这大礼的话可不是上来就是直接是结婚典礼啊。
2: 是是是，
0: 那大礼之前还有什么呢？大礼不是，这个大礼整个过程，大礼我能想象到的就是你看现代结婚的话，那就是选结婚场所嘛，订酒店。
2: 对，
0: 订酒店。
2: 那不是，
0: 拍婚纱照，
2: 我们没有，当时没有什么酒店呢，
0: 也没有婚纱照，
2: 选厨师也不是，
0: 那什么呢？
2: 就是
0: 订人数
2: 也不是，那就结婚了，就已经开始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是在哪儿呢？地点是

0: 已经去举办整个婚礼之后，就大理的流程都在女方家，
1: 女方家之后再去男方，最后的
2: party，
0: 对，女方家之后再去男方，最后的party。哎，这个，所以到今天的话，在韩国这个婚礼啊，订酒店什么的，很多都还是女方做主，或者说直接在女方娘家所在的城市，还有这样的习俗在。对，是。那这个去结婚，然后那不就是直接开始婚礼现场拜天地吗？
1: 是，开始拜天地之前还有一个，
0: 还有呢？对，
2: 什么呢？
0: 因为我们要跨门，跨门之后。
1: 中国是有那个跨火盆什么的，那是女方是吧？但是男方也要跨门之后会举行一个仪式。什么仪式呢？是需要拿着一个大雁，就是木头做成的大雁去给女方。哎，啊，就叫电雁之礼。哦，电雁之礼，什么意思呢？
0: 那为什么有大雁呢？
2: 对啊，为什么有大雁？
1: 飞过来。
0: 为什么是大雁的大雁？哎，不是，猜一猜嘛。
2: 把女方拥入自己的怀中。
1: 大雁，哎，在中国，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也有这个，
0: 对，是的，也有。
1: 那采的时候也有，
0: 是的。
1: 那采他们最开始送的时候就是专门就是火，那个时候是火焰，火焰，
0: 是火焰。
1: 那为什么是大雁呢？
0: 是因为大雁有一种对配偶忠贞的
1: 忠诚，
0: 对忠诚，所以呢寓意着将新婚的男女对彼此忠诚不二的。
1: 那这个殿宴之礼结束之后，那就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了。
0: 对，就是交拜之礼。
1: 交拜之礼。这交拜完了之后，那啊，都不就是送一拜天地，二拜什么天地，二拜高堂，三夫妻对拜，那不就送入洞房吗？
0: 喝酒，对，是的，什么酒？
1: 交杯酒，
0: 对，交杯酒。
1: 那他这个交杯酒是在外边喝的吗？
0: 对，是在外边喝的。
1: 哎呦，中国的话好像很多都是送入洞房之后喝交杯酒。在婚礼上，在众人的见证之下喝交杯酒。
0: 对，交杯酒。
1: 哦，还是要大家见证这一刻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个名词叫合卺之礼，合卺，这个卺是一个酒杯的意思。
1: 是，那就接下来送入洞房。
0: 是的，终于送入了洞房。
1: 这送入洞房要是在中国的话，接下来这一步很关键的，叫闹洞房。
0: 对，闹洞房，但是闹洞房呢，
1: 韩国有吗？
0: 韩国也有，
1: 也有，
0: 也有闹洞房，但是闹洞房不会那么影响他们，就是在 就是女方的年轻一代会捉弄男方，就比如说让他男方脱鞋子，就会打他的脚心。这个在中国的话好像是属于结婚，就是男方去接新娘子的时候，堵门，还有接婚仪式当天结束大家一起就是开
1: party 的时候会折磨新郎。
0: <笑>对，是是是，但是他们是在白天，中午的前后。那到这儿的话，这个大礼部分应该结束了吧？是的，到这个部分，大礼不能再有了，再有的折腾死了。
2: 那么第三步就是厚礼了。那厚礼是什么呢？
0: 家中国的话不就回门吗？回门，
2: 是的，
0: 就回娘家吗？对。
1: 在韩语叫归，鱼归，鱼归，就是女方去男方家。女方啊，他们这个不叫回门，住在中国的话是结婚当天，然后就是因为在中国本来就是先把新娘子接到男方家，然后在男方家举行婚礼，婚礼之后然后女方回门，在韩国是反过来的，男的去女方家结婚，结完婚然后在整个婚礼结束之后，然后呢鱼归是跟着男方回男方家。是的，完全是反过来的，
2: 第一次知道这么相反的。
0: 那这鱼归的话就是带着女方去男方家，
2: 对，
0: 那回去之后在中国的话就是这个结完婚之后第二天要敬茶嘛，改口是吧？
2: 对对对对，
0: 韩国也是吗？
2: 对，那是第二个，就是见旧礼。
0: 哦，见旧礼，
2: 见旧礼，见旧，这个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0: 旧人的旧还是
2: 舅舅的舅，
0: 舅舅的舅，这就是旧。这个我知道，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啊，也是有那个就是他们是这个四村之内通婚。
2: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姑姑家的孩子，然后重新嫁回到自己舅舅家，姑舅姑舅嘛，是这个意思吧？
2: 对，是的，叫中国叫父见。
0: 旧孤里。

0: 嗯，哦，对，是的，就是女方办结新郎的父母和父母的主要的亲戚们。对，
1: 就是从这个词能看得出来，在古代的时候这个近亲结婚很多。嗯，是，那这个见完礼了，都见完礼了，见完礼了，那这个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吧？这就完成了吧？好累，完成吧？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吧？回门是吧？是，这是回门了。但是回门需要一个期限，期限。
0: 期限，中国好像三天后，三天后，对对对，三天之内不能回家，三天后可以回。是吗？在古代就是第二年的秋季，收成之后可以回去。收成不好的还回不去？那不是，到那之前都要好好过日子。是，哎呦嘿，对呢，女方第一次回娘家啊，就叫近亲。
1: 近亲，还是现在好啊，小回娘家的话开个车就走了。所以真的是打个飞的，
2: 那一年都不能回娘家吗？女方
0: 也有例外，那不是就是百分百的。嗯，
1: 但是规定是那个时候要回去。
0: 是的，哎呦嘿，好像那也有寓意嘛，就是大丰收。嗯，
1: 这礼成了吧，
0: 再不成的
1: 我觉得新娘和新娘都得受三斤了。
0: 结束了，结束了，我们再整理一下吧。哎，整理一下，那我们 就是有三大礼，什么就是三大的部首，就第一个是议婚，第二是大礼，第三个是厚礼。那议婚呢有什么呢？议婚有纳采捐籍送福纳币，还有那么第二个大礼呢有交行奠宴之礼和交拜之礼和合卺之礼，还有新房东床礼。那我们第三个叫后祭，那后祭有什么呢？有三个是余规， 还有见旧礼，还有近亲，
1: 大家记住了吗？接下来送首歌，楚宗颂带来的阿罗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和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为大家带来我们可能不知道的那些在韩国可能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知识哈。咱们说了在韩国的传统婚礼它有哪些步骤等等哈。下半场我们来看看衍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小

0: 尝试又是什么？直接进入101剧场。
1: Action。
2: 衍琛，你知道送小朋友一周岁生日礼物比较什么比较好吗？
3: 一周岁，还真把我给难倒了。
2: 啊，是呀，我外甥下周生日，我得去参加他的生日，不知道买什么好。
3: 一周岁的生日，那岂不是要抓周？
2: 抓周？
3: 对呀，小朋友一岁生日的时候，不都要抓周来预测小朋友的未来吗？
2: 啊，对对对对，哎，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抓了什么吗？
3: 当然不记得了。哎，不过我听我妈妈说啊，我当时抓了一本书和一个存钱罐。
2: 哟，这么好的寓意啊，那岂不是现在是一个赚钱的学者？
3: 好像并没有哎，只能说我又爱学习也爱赚钱。
2: 哦，那还是挺有道理的。
3: 哎，不如你就去给你外甥买一些抓周用的物品当礼物吧。
2: 这个点子不错哦，那就这么定了。
3: 猜一猜，在传统社会里，韩国抓周时都需要准备什么？
0: 在韩国抓周，这个我们家娃抓了一个人抓了一个法锤，然后还有一个人抓了一听诊器。
2: 哇，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法官吗？
0: 不是，他就是觉得那个锤子吧，敲东西特别好听那声音，然后另外就觉得那个长长的，然后他就一直拽那个，因为他那个听诊器的话，不是有那个橡胶的那个部分吗？
2: 对对对，
0: 然后
2: 有
0: 弹性，啊，他就在那儿蹬转，就是这好像，据说啊，他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些物品。
3: 对，
0: 在韩国，
3: 在传统社会里其实是有八种这个物品的。
0: 哦，那么多
2: 吗？
3: 对，我们今天就要来猜这八种都有什么。
0: 都
2: 是吗？那中国的时候，那我在朋友他的孩子周岁的时候，我去参加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
0: 没有抓周吗？
2: 不是，没有抓周，但是没有什么那个东西，
0: 没有什么说到。
2: 对，
3: 现在好像现代社会我们会放很多新的一些物品，我们家长喜欢的，但是传统社会是有固定的八种。
0: 哎，我说说我们家娃那时候抓周的时候，我就记得有法锤，然后还有听诊器，这就一个是法官，然后一个是医生嘛，然后还有现金。然后那个放那个，我记得当时放了一个50000块钱，就放到那儿，看谁抓，俩人没有一个人抓。然后就是抓钱的话，就觉得这孩子长大应该是有钱人。
3: 那可能孩子怕把那钱抓坏了，给爸爸妈妈留着那个钱。
0: 不是，他不知道那个东西的重要性，可能是。还有什么呀？我记得好像还有算盘，
2: 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有蔬菜。
0: 蔬菜，
2: 蔬菜，比如说什么芹菜的话就代表勤劳，假如说葱的话就代表聪明，还有什么蒜的话就会精于计算等等等等。
0: 哦，估计这孩子都不爱抓吧，那么大味儿。
2: 是，
3: 其实食物也是传统社会里抓周的一个准备的必须要准备的东西。那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不是我们固定的八样东西里面的，但是食物呢通常会出现在抓周的这个仪式上。
0: 真的会有吗？
3: 对。
0: 那出现的是什么呢？
2: 长寿面。
3: 出现什么？哎，
0: 真有面吗？
3: 对，其实面条就是其中的一种。
0: 还真是面条。
3: 因为面条还有跟面条很像的是长线。长线是八种里面的一种。
0: 对，这个是女孩子的吧？
3: 对对对，这是专属于女孩子。我再给大家一点提示，就是我们这八种里面分四种属于男生的，四种属于女生的。长线这个是属于女生的。
0: 就是这八种的话，不是说每个孩子他都会放完整的这八种，还是就是男生放四种，女生放四种。
3: 对对，男生必有的四种，女生必有的四种。
0: 就是这四种是必须有的，然后剩下的都是。
3: 现在是我们一些比如说食物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还有一些别的。
0: 那个书应该有吧？书肯定会有吧？书籍。
3: 书是有的。其实我们是纸和笔这两样。
0: 纸和笔。
3: 对对对。
2: 那有纸和笔了，那指定会有刀剑吧？因为刀剑会代表什么武术啦，什么让男人更身体强壮的寓意吧。
3: 对，这个真的是有的。弓和箭，
0: 让孩子然后去抓弓
3: 箭，这个是属于男生的这四种当中的。
0: 真有可能啊，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就觉得男孩子就应该能够就文能，
3: 对对对，
0: 文能安邦，这个什么呀，叫安邦定国什么的，就等等哈，
2: 能文能武
0: 啊，能文武双全。
3: 对
2: 对，
3: 希望是
2: 有。
3: 就
2: 是
3: 男孩如果拿起弓箭之类的这样的物品的话，就会意味着他以后会成为很勇猛的习武之人。

0: 人，其实不一定我们要走武行，但是他充满勇气和勇敢，其实也是一种寓意。
1: 那现在假如是有和刀和剑的话，应该是
2: 警察吧？不，我们家桌子上就没有这些东西啊，就觉得是小孩是吧？对对对，就觉得那个东西会不会看起来有点危险，反正我印象当中
0: 那个我们家因为是两个男孩子嘛，然后他们抓的时候就桌子上没有危险物品，最危险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法锤。嗯，现在可能会放一个双节棍，不会放弓箭了吧？啊，可能这样子。放也是塑料的啊，对，有可能，现在好像都有卖那种就是
2: 非常统一仪式专用的抓周物品的那个set，那个组合。我就记得当时好像是去参加一个别的朋友的孩子他的抓周宴，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大人然后在搞笑，然后就放了一个酒瓶子，那个酒瓶子还挺大，然后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孩子一直抱着那个酒瓶这么放<笑><笑>
0: 大家想想看，韩国那个酒瓶子它有颜色吗？是的。然后那个手感触感，它前面那个地方瓶口的这个地方就比较好抓握，对孩子的那个小手来讲。然后那个朋友真的是气的呀，谁放的？那他以后会当什么呢？
2: 酒厂老板。
0: 男孩女孩？
2: 男孩，只有厂老板，有可能。酒吧老板，我们可以这么想，可以这么想。哦，我们其实 想想的话，男孩子，因为我们家男孩子，我可能看的比较多一些啊。然后，我记得当时还有什么来着？当时好像就是有书，然后还有刚刚说的那两种，然后还有，
0: 因为元宝有吗？元宝和金钱什么的，
1: 其实会有珍贵的一些衣物，对，还有
0: 丝绸是吗？
1: 没有特别指示，比如说丝绸或怎么样，就是有一些我们刚刚说到的食物，还有衣物，还有一些玩具，这样子共通的，就是我们其实家长自己想要去选择的，这些是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做参考用的。然后前面我们还没有说全哦，我们那八种其实说到了弓箭、纸笔，还有线，还有没有说全的？
0: 这是女生还是男孩呢？
1: 弓箭、纸笔是男生的，女生只说了线，
2: 是不是还有针呢？有针吗？
1: 对，
0: 针的有针啊，
1: 针是什么呢？那男让孩子去抓那个针会不会很危险啊？
2: 这个在古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行的，对，就是女生如果拿起这个针线的话，就意味着她很擅长做针线活，传统女性嘛。
0: 哦，
2: 那要是有针线了，那这个女生是不是还得放点布料什么的？ 布料剪布料的剪子，是刀，刀或者是尺子，有刀或尺子，拿尺子量，对对对，剪刀和尺子的话就是寓意着女孩子能有一双什么巧手，对，擅长针线活啊，这些针之类的作为一名贤妻，这个是当时古代的一个寓意，就已经出来了，这八类男生固定有的，女生固定有的，
0: 对对对。
2: 我看就是别的那个孩子，因为韩国现在这种抓周宴就好多他们会有那个专门的一个 自己就是摆上那样一个桌，把孩子放那个桌子上，然后那个桌子上然后还摆了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年糕啊，然后还有鲜花呀，然后还有一些水果啊等等，就整个那样的一个仓，他们叫仓，就是我们说的那样的一个桌子，然后背景还有什么屏风等等，有那个这样的一个设置，
0: 好像不仅是儿童宴吧，就周岁宴，周岁宴还有什么60大寿的时候也会摆那些东西，
2: 对对。
1: 所以你看，周岁的时候60大寿，这是过了几百年的仪式，
0: 对，
1: 还是不变的礼仪。
2: 东方人真的很重视这个仪式感，
1: 对对对，
0: 是的。
2: 哎呦嘿，真的是有很多的回忆啊。先送首歌，稍事休息。17带来的《어른이 되면》。

0: 我们来说一说在韩国抓周的时候啊需要准备的一些物品。其实刚刚这八个我觉得咱俩太聪明了，是吧，都猜完了。不行，太聪明了。哎，如果说我们再回到，我们先整理一下，先把这八个先整理一下再过去。我们刚刚说的其实猜得很对啊，男生呢用弓箭纸笔，女生呢用的是刀尺针线这八种。
1: 那另外呢在小朋友面前摆放一些食物啊和珍贵的衣服玩具等等啊一起去根据孩子的选择来预测他们的未来。嗯，是，这但是所有的东西都要与时俱进呢，你说当今社会的话这弓箭啊，
2: 对对，
1: 这可能已经不是那么
0: 现代了。
1: 对，是，用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天
2: 现在是有点
1: 摸过针线的女孩子可能也不是特别多的
0: 感觉哈，关键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女儿长大去摸针呢？
1: 其实可以做服装设计，对，嗯，对，就是特定，
2: 当时在抓周的时候还有一个话筒，那个话筒也挺受欢迎的，是希望成为自己成为你的后任吗？来到这里不是，这个他们都有，那个是公司打包送过来的哦，然后里面就是可能是让孩子成为艺人，也可能是成为有话语权的人，对，有话语权的人，能说会道，对，有口才的人，对，我之前去那个抓周仪式上看到一个什么体育用品。
1: 体育用品，
2: 是的，体育用品。那我说，那为什么有个体育用品？他说的
0: 健康，
2: 就代表着身体健康，是的，嗯，对。还有什么走体育的路线？因为韩国的足球是很发达的一个产业嘛，
1: 放个球，
2: 是的，嗯，
0: 往运动方向走。
2: 是是是，
1: 哦，我只知道就是，嗯，他们很多人在这个抓周宴。

0: 之前啊会对孩子进行训练。哦，听说过吗？是吗？听说过吗？那有什么寓意啊？那有，那
1: 父母的期望嘛，就是对孩子进行催眠。
0: 哟，
1: 就是你喜欢这个吧，你应该喜欢这个，这个挺好的。哎，所以我看到那个，就有人专门对孩子进行训练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孩子喜欢什么，这个从一周岁就要开始进行训练嘛。
2: 不是孩子喜欢，是父母喜欢，是吧？
0: 父母喜欢。嗯，
1: 啊，我们看到训练最多的是训练前。嗯，
2: 就是可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衣食无忧吧。嗯，应该是，
1: 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2: 是，
1: 那可以给他们放一点大米啊粮食这样的，因为抓到这些就意味他以后会成为富翁，衣食无忧。嗯，放点粮食大米，
0: 朋友抓到不想抓为止吧。嗯，就是他最后拿到什么是什么并且不松手，就我们家就是当时他们也是在那个盘子里哈，就是两只小胖手就一直在扒，然后一直在刨，然后跑跑，拿起来这个玩一会儿然后扔了，拿起来那个玩一会儿就扔了，那小孩子很容易，很容易腻。
1: 玩一个东西，然后他就一直在不停的去尝试，到最后的时候，然后他抓到了一个，就是说你把这个给妈妈吧，再换一个吧。他那时候怎么都不换，就是这个怎么都不换的时候，最后的是那个，
2: 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哎，这个也做一点，那个也做，
1: 最后我们会选择一个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2: 对，是，哎，真的。
1: 那是有意义的，那这个以后孩子是不是应该训练一下，就是说手里不应该只抓一个呀，但是抓好几个是吗？但是我的好朋友他在银行工作，每天就特别辛苦，结果他孩子抓周的时候就抓算盘抓了大概三次，他说我真的是无语了，我不想让他抓算盘，
0: 那直接就把那算盘拿出去了，
1: 不放到那盘子里。哦<笑>
2: 还有一次我在中国嘛，就是看朋友给孩子在抓周之前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水，就是呢他说的要把手洗净之后才能抓周，而且呢水里有两样东西，我看了有一个青葱和大米，哎，我说为什么呀，他说的就是寓意着宝宝能一生清清白白，哎，要让他能做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和内心纯净的人。
0: 那是不是在抓周之前应该为孩子吃点小葱拌豆腐呀？也可以啊。那可不就疫情二百吗？是。但是我觉得父母有这种意识，他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会有这种教育的意识，他孩子也会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嗯，是这个时候就有了。哎，说这个抓周，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中国举行婚礼的时候啊，当时那家婚庆公司他们的设计当中，在婚礼的现场，新娘子还有一个抓周呢。哦，哎。
2: 不，这个不是抓周，就是抓东西抓福气，
0: 他们叫抓福气。然后那个袋子里有很多的东西，那个袋子里有元宝，然后
2: 盲盒是吗？
0: 嗯，是有点像盲盒，然后还有一串小宝宝那种，就是象征多子多福，然后等等。然后还有抓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也没有，就那种。哦，我都已经不记得自己抓了。
2: 韩国传统婚礼之后不是
0: 也有那个抓的吗？
2: 不是抓东西，是父母给他。
0: 泼那个枣和桂子什么东西，桂圆，桂子，对对对，桂圆莲子。
2: 拿裙，新娘拿裙子之后，她接的越多，就寓意着早生贵子，或者是那个多子多福。
0: 还有这个吗？但是婚礼现场全部都结束之后。
2: 全部都结束后，
0: 好像是拜父母的那个时候，对对。哦，哎，这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话就是把那个早生贵子就是放在洞房里，就在那个婚床，
2: 婚床底下，
0: 然后小朋友去滚一下，
2: 对，滚床，
0: 对对，嗯，我后来才知道，在韩国的话，连这个滚床这个步骤都是没有的，
2: 是没有的，嗯，
0: 然后就是我，因为有一位朋友大概是去年吧，去年他们在结婚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开玩笑说，哎。
2: 又没有我们家这两娃去给你们家滚滚婚床啊，他说什么叫滚婚床，然后哦，这其实说到这个抓周哈，好像这个抓周的话，在中国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好像没有抓过周，两位小时候抓过周吗？我抓过，
1: 抓过，真的啊？对，现在这个一直在保持着传统。 而且现在会有很多，就是我刚刚说有抓周的那个set嘛，就是直接可以购买这些东西。哎，在韩国我发现也有这种整个可以购买抓周的这个物品，
0: 成套的，
1: 对对对，
2: 成套
1: 就是
2: 不用挑是吧？
1: 对对对，我。
0: 帮你们介绍一下吧。哎，我看到这里有，有棉线，
1: 棉线，
0: 就刚才我们说，对对对，是长寿的意思。然后有这个笔，寓意着以后有学问，包括书籍，还有听诊器和法锤，确实是有的，姐应该是买的这个成套的吗？
1: 那他是公司直接成套送过来，借的。
0: 啊，当然了，人就拿走了。对，寓意着就是成为医生啊，或者是法官，啊，还有啊，像钱币，钱币，还有一些啊，这确实是有麦克风吧？我记得是有麦克风的，
1: 嗯，
0: 这其实它寓意着是真的是会成为电视人或者是对艺人这个方向演艺圈的，啊，还有一些是这个相机。
1: 就是玩具类的相机，其实对，当时当演员吗？
0: 其实是像摄影师，对，这些幕后工作者，
1: 我可以被拍呀，
0: 对，可以，对。然后还有像刚刚提到的像足球，还有棒球，这两个真的是代表韩国运动界的这个比较发展的好的运动项目，
1: 是，
2: 嗯，
1: 再放个高尔夫呗。
0: 也可以，也可以。如果是女孩子，一定要放个高尔夫，是吧？因为韩国高尔夫女子高尔夫真的是太厉害了。对，还有的就是这个棉袋，就是我们就是放东西有一个那个棉花糖一样的那个形状的一个袋子，其实这个是寓意着多福，
1: 就是福袋，
0: 对对对，是福袋的意思。
1: 那福袋里有装什么东西吗？
0: 装点福气。
1: 装点棉花，装点棉花，
0: 对对对，我印象当中那个袋子就是个空的，真的，装点珠宝也可以啊，如果有的话，哦，那些，哎，我刚刚咱们说到这个抓周，两位都抓过，我因为我小时候是没有抓过的，我觉得这个抓周的话，它也经历过一个兴衰吧，
1: 是，
0: 我们也是有年龄差哈，两位还记得自己抓的是什么吗？
1: 我抓的是笔和钱。
0: 你看，就是可以抓两个。
1: 对，我，当时我其实也不知道刚才那个进来的时候特意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我以前抓的什么，我妈妈说笔和钱呢，我说是吗？那我觉得现在也差不多吧，一手赚钱，然后一手写字。我说到这灵验程度好像是一半一半吧，因为我上学是上了不少，钱是没少花。接下来
0: 这个钱不是赚的，是花的。
1: 花的，对，
0: 有道理。我没关系，对，我小时候是有一个录像的。
1: 我真的是后来大概10多岁的时候偶然看到那个录像，就是小时候抓周的，抱了一个小猪的存钱罐，所以以前小的时候那存钱罐是很流行的，对对对，瓷的是吧？好像是，所以演琛是不是现在也很爱存钱？是很爱存钱，也很爱赚钱，确实不爱花钱，哦，就紧紧的抱着那种，谁也别想拿走我的钱。哎呦，所以这抓周还真是有一定道理的，哎，是。
0: 嗯，哈哈哈哈哈！我得再去问我妈，我真的没抓过吗？我真的太好奇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也期待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拜拜。我们送上这首 Dueto 带来的 Dream。

0: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分享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任晓哲。两位好。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
1: 非常高兴和两位一起来品读我们今天的这部，其实在我看来这挺悲情的一部小说哈，就是因为我读它选段的时候都已经读哭了。我们先这个请王乐老师来介绍一下是怎样的哪部作品吧。好的，我们可能是要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父亲系列，是可能是要连续两周给大家介绍这个父亲的故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次性给大家介绍两位父亲。那么他们呢，一位是年过半百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公呢，其实是有两个人，一个呢是年过半百的一位父亲，那么家里面呢是有两个孩子，就是说一个孩子在当兵，一个孩子现在这个还没有找到工作，但是自己呢已经被公司给劝退了。所以说呢，走上了人生的一个低谷。那么 第二个主人公呢，是他的父亲，是一位年迈的已经72岁的老父亲。那么他呢，是这个也是进入自己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低谷，就是医生给他判了一个无期徒刑，就是告诉他得了老年痴呆症。 那么就是说台湾那边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叫老年失智症，然后呢就是说这个

0: 他可能清醒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们两个呢都在人生的最低谷的这段时间呢，他们两个在同一个时间没有约好的啊，就是说在同一个空间，但是呢是在不同的时间，两个人重新走了一下，就是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原生家庭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人曾经有过的很多美好的回忆的这样的一条路。那么在走这条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两个父亲，那么他们都同时的，就是说站在就是说一个父亲的历史场上去回忆自己的这一生，去回忆自己做父亲的意义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小哲读过这本书吗？
2: 我大体的浏览过这本书的内容，然后也不知道是我读的时候放的悲情的音乐什么的，然后我也是哭的稀里哗啦，而且我读的时候是在图书馆不能出声，
1: 哭出声音来了。
0: 小哲还没有当父亲，但是已经能够感受到。
2: 但是我是从小跟我妈长大的，我爸也不是陪伴我在我身边，然后可能我可能是向往吧，有这么一种情怀。
1: 是向往的一种情怀。哎呀，其实每个人可能在心目当中对父亲这两个字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个人和自己的父亲都有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故事哈。其实这本书讲述的这两父子的故事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刚开始会有些愤怒，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好像慢慢的我们也能够跟自己达成一种和解的感觉哈。那这本作品是谁写的呢？
0: 是一个外表如爱豆一样的非常非常非常帅气的而且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男作家写的。我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很惊艳啊。然后这个
1: 惊艳
0: 真的是惊艳啊，对一个男生可以真的可以这样讲。
1: 哎，我们以前
0: 非常的帅气，
1: 在年轻的女性面前这个他的头衔前面加上一个美女作家，
0: 是
1: 但好像是帅哥作家挺少听的。
0: 没错。但是你还真别说，真的就是说在韩国这几个男作家，我特别是我们的节目当中推荐过的这几位男作家都奇帅无比。哦，这位是现在目前是最帅的啊。以前我们推荐过一个梁朝伟嘛，对不对啊？那这个苏在元他也是非常帅的，但是跟他的这个外表非常非常阳光帅气的外表相反的是，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童年，他甚至做过乞丐。他小的时候呢，就是说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就被他的母亲抛弃了，因为他的爸爸有小儿麻痹，他的爸爸是残疾人，那家里呢就住在那种就是那种棚户区，就是贫民窟。然后呢，他小的时候呢是他的爸爸小儿麻痹症的爸爸抚养他长大。那么他真的就是在小学时代啊，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最近可能真的是就是跟真的是我们看到一些农村一些底层的孩子，他背着书包的年代他就要承担起一个养家的这样的一个重担，真的非常非常的悲惨。那么他从小呢就接触了很多这种就社会的这种阴暗面，因为他自己也受到很多的这种歧视啊这种欺辱啊，所以说他其实内心是受到很多的伤害的，而且他一直想要报复他的母亲。那么等到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呢，他就想拿起笔来为底层人为弱者发声，然后就是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斗士啊。然后他就争取他的爸爸的一个同意，然后他爸爸当时就说我又无能为力的帮你，但是他爸爸其实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么多年已经是一个像信仰般的存在，就是用他个人的话来讲，其实他爸爸已经是在他就是最困难的这段就是抚养他的这种时期啊，是把最好的生活条件就是说都让给他，其实他在内心是非常的爱爸爸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感觉到我们这个星期介绍的爸爸和下个星期介绍的爸爸完全不一样。
1: 留了个悬念。
0: 没错，因为我们以前介绍的其实很多是女性作家嘛，特别是我们看到那个就是说很多女性作家笔下的这个父亲，其实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比较负面的信息比较在女性的眼里负面信息比较多的男性，甚至是缺席的。但是今天的话终于我们这个节目给爸爸韩国的爸爸或者说给全世界的爸爸留出了这么一个席位。那么这个他呢就是说二十多岁开始写这个小说一发不可收拾，他写的全部都是这个为弱者发声的，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素媛。就是而且呢他青瓦台甚至都邀请他去参与对这个儿童性侵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讨论，所以他的所有的包括他的随道啊，他的很多作品在韩国全部都获了大奖。
1: 所以说这个也是现在蒸蒸日上的这样的一个很年轻作家吧，应该说。我其实真的非常期待今天这部作品。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描写孩子和母亲之间的作品是很多的。
0: 嗯，就是这种和母亲之间的故事是很多的，但是孩子和父亲之间的故事，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朱自清的背影。没错，同意。哦，除了这部作品之外，好像在印象当中就描写父亲的作品真的是好像真的很少，没错，看到，没错，甚至是很多人在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夫妻离婚的时候啊，就是很长。
1: 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比如说特别是在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那么妈妈就会很这个理直气壮的说，那对于这个孩子你除了付出过一颗精子以外，对不对？你还付出过什么？就是说好像这个男人其实他也是在做一个父亲，在做一个家庭的一个家长，但是他这个做父亲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在很多时候是被忽略的。对，就是沉默的父亲，他沉默并不代表他没有自己内心的
0: 声音，只是这个声音有没有被我们听到哈。我们今天要品读的是哪个部分呢？
1: 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两位父亲他们在刚刚就是得知到这个坏消息之后，一个呢是失业了，那一个呢是得了老年痴呆症，这个马上即将进入这是这个不清醒的这种状态啊。那么就是说在这种人生低谷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应对的这样的一个
2: 介绍吧。今天角色分配呢是怎样的呢？我这次饰演的是这个年轻的这个父亲的老父亲给他诊断出的这个痴呆症的这个医生啊，就有这么一个角色，还有这个老父亲叫徐守哲，还有这个年轻的这个父亲，也就是他的徐守哲的儿子徐明秀，还有这个一开始是在公司里边跟这个徐明秀
1: 很要好，相当于挚友这么一个关系，然后最后反目成仇，把他给解雇了，这样的这么一个杨科长，这么一个角色。是，就除了旁白以外，几乎全是男性角色，都是他的。今天小哲就是特大梁，然后今天王乐老师是一心一意的杜旁白。
0: 哎，没错。
1: 哎，我突然想到父亲，我又想到了，就有一个场面，就在有一年中国春晚的时候，就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然后他那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父亲和女儿的一张一张的合影，就是他从小到大。大家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印象哈，那想不起来没关系，我们送上这首歌吧，一起来听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因为是父亲，所以
1: 您这是初期失智症啊？
0: 一个星期前，医生诊断出徐守哲罹患了初期失智症。72高龄活了这么久，已经没有人为他罹患失智症而感到遗憾了。有的人甚至还会觉得这是高龄老人必得之症。如果早在20年前他被诊断出这种病，身边的人一定都会为他感到难过。大家说不定会去揪住医生的衣领，不肯承认这是真的。很多人还会伤心落泪，真心诚意地来安慰他，为他送上希望。但岁月把所有的温暖都夺走了，就连医生也毫无遗憾地告诉他：“
1: 您这是初期失智症。”
0: 他的口吻像是在告诉徐守哲，这是老年人的常见病。比起安慰徐守哲，医生更希望他能与眼前无可置疑的现实斗争。
1: 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出现这种症状，所以必须坚持服药，才能尽可能的控制病情恶化。有的人虽然出现了这种状态，但直到他们去世之前都是维持在初期的状态，所以您也不必太过于担心。
0: 徐守哲无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慢慢地走在医院的走廊里，喃喃自语着：
2: 世上没有理所当然的事儿，就算是上了年纪的人，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接受啊。
0: 徐守哲的声音颤抖着，他拿着药袋上了公车，直到回到位于乡下独居的老房子，一路上他都在自言自语：
2: 没有理所当然的事儿，就算是上了年纪的人，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接受啊。
0: 进了家门，他也没有停下来。就这样，3天过去了，直到自己接受了这一事实，接受了这种状态后，徐守哲开始做出了计划。到了第4天，徐守哲开始算计起了自己的财产。这辈子在教育界工作了60年，作为补偿，每个月存折里会进来一点钱。这间盖在约莫200平院子里的30平的老房子也值不了几个钱。因为房子盖在农耕专用区，所以卖掉1平也才不到20000元。除此之外，还有变成古董毫无用处的摩托车，以及房子一旁用来打发时间种花种草的一亩地。这就是徐守哲的全部财产了。这些地卖掉的话能拿到500万元左右，加上田地也处理掉的话，大概就有1000万元上下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7: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同样的세봉의노래。

0: 大家好，我是士斌，
1: 我是子怡。每周二周三的白天时间，请和我们一起度过吧。我们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陪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间。
0: 虽然我们只在周二和周三和大家见面，不过首尔我来了这档节目其实是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会跟大家见面的。
1: 是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是TBS EFMC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是的，现在也有几位朋友正在通过 YouTube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都有哪些朋友正在听呢？欢迎大家在留言框里打个招呼，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吧。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
1: 每周二和每周三，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档适合一边散步一边听的放松小栏目 Walk in 首尔。
0: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许是在学校食堂，也可能刚走出办公室准备买一杯咖啡提提神，
1: 也可能正在首尔的某一条街道上散步。当然就算是在室内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云散步。
0: 因为 Walk in 首尔其实就想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哦，什么事儿呢？
0: 那就是陪大家在首尔慢慢走上一小段路。哎，说到这种在城市里边随便走一走的感觉，我突然有点好奇。
1: 你在好奇什么？
0: 大家平时在一个地方逛街的时候会更在意什么呢？是找一家好喝的咖啡店，还是更喜欢看一看空间，拍拍照什么的？
1: 我感觉现在很多人其实挺享受逛空间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了买东西，就是想去看看这个地方被设计成什么样子。
0: 是的，所以也特别好奇大家的习惯。如果让您选择的话，您更喜欢哪一种呢？是那种可以安静坐下来的小店，还是更有设计感可以到处走一走的空间呢？
1: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平时更喜欢哪一种逛街方式？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是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0: 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Park Hyun 的 오늘도 응원할게。

0: 欢迎大家回到首尔我来了，我是King Shore。哎，子怡，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 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0: 很多人第一次去圣水洞之前都会觉得那不就是一个拍照的地方吗？对，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感觉就是很多人去那边的咖啡店拍几张照片然后就结束了。是的，但你真的去实际走一圈了之后呢，会发现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1: 如果你实际去过圣水洞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精致，甚至你可以说它有一点粗糙。哦，那不妨我们今天就去圣水洞来探索一下吧。
0: 如果我们从圣水站出来，不走那些网红的路线，而是随便选择一条小路走进去的话，一开始看到的可能并不是那些咖啡店，而是一些看起来有一些旧的楼层，红砖白墙。
1: 哎，我前段时间去过圣水洞，感觉那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啊。说时尚也没有错，但子怡你知道吗？圣水洞在以前其实是首尔的工业区。啊，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些好看的咖啡店、展览空间，其实很多以前都是工厂来的。没错，这种外旧内新的感觉，其实就是圣水洞现在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原来如此，了解了圣水的历史，其实我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有些空间你进去吧，会发现它不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店铺，更像是一个展览。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有一些店走进去以后呢，你会觉得它不是真正的卖产品，对吧？
0: 对，
1: 它更像是展示这个品牌的调性。
0: 没错没错，所以圣水洞也会有非常多的快闪店，而且他们基本上只开两周或者是一周，一个月左右。对，
1: 这听起来让我想到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七九八。
0: 七九八，对，七九八，
1: 它也是由工厂改造成的一个时尚的街区。
0: 你这么一说，还确实有点像。
1: 所以有可能你今天来圣水的时候和你下一个月来圣水的时候能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Yes，就是这个意思。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常看常新，值得经常去逛一逛的地方。没错，有时候会觉得这里不只是好逛，也可以看到一做城市它在慢慢变化的一个过程。对，而且我觉得圣水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怎么说？就是说它
0: 到了晚上会 突然间变另一种感觉。就是白天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来拍拍照、逛店和喝咖啡。但是一到了晚上，灯一亮起来，那些原本有工业感的红砖建筑反而会变得很有氛围感。
1: 就是那种从生活空间变成了情绪空间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店到了晚上，其实节奏也慢下来了。
1: 慢下来。
0: 对，比如说有一些咖啡店白天是那种比较热闹的，但是晚上呢就会变得很安静。有的人会戴着电脑坐在角落办公，有的人会一个人坐在窗边发发呆什么的。
1: 那还感觉挺适合一个人去的。
0: 是的呀，而且一个人去也不会觉得尴尬，反而呢会觉得很自在。
1: 而且晚上走在那种小巷子里，就连脚步声都会听得非常的清楚。有的时候甚至会听到远处有一点点音乐的声音。可能是从某一家店里传出来的。这种感觉很像那种在电影里边的场景。有一点点那种首尔的夜晚正在慢慢展开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白天去圣水

0: 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别人，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好像更容易会回看到你自己。
1: 哇，你这句话很有意
0: 就是
1: 思。
0: 那种你不会想着，哎呀，我要拍照啊，我要打卡，而是真的会开始想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
1: 你这么说的话，它有点像是那种这个地方白天是属于大家的，但是到了晚上就会变得有一点点私人。
0: 没错，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真的可以试一下，从下午开始逛，一直走到天黑。
1: 对呀，看着天色慢慢的变暗，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那种变化其实是挺有仪式感的。
0: 而且有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特意去找一下某一家店，
1: 没错，就随便走一走，说不定就会遇到一间刚好让你能够停下来的地方。
0: 也许是一家灯光很好看的小店，也可能只是一个想让人坐一会儿的路边长椅。
1: 没错，这种刚好的瞬间其实是最能够让人记住的。
0: 是的，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在美好的周末出去逛一逛，那您也可以试试去圣水洞附近走一走，说不定会发现很多治愈的瞬间。
1: 没错，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如果还没有留言的朋友，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每条50韩元，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上留言，或者说是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0: 是的，记得今日的互动话题是：您平时更喜欢哪种逛街方式呢？语言没有限制，韩语也好，英语也可以，随便用您最方便的语言轻松发送即可。
1: 没错，期待大家的参与。那一起来听 Yena 的《그건사랑이었다고》。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刚才我们已经收到了听众朋友们的互动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平时更喜欢的逛街方式。
1: 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不是樱花开了吗？然后就会有一些很多那种赏樱的咖啡店，然后我觉得有时间的话也会去尝试体验一下这种
1: 是
0: 感觉。
1: 的，而且如果逛累了之后，找一家咖啡店休息的话，心情真的是会变好
0: 没
1: 的。
0: 错。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手机尾号8843的这位听众朋友说，比起买东西，我更在意空间感和氛围，好看的地方真的会忍不住一直拍照。
0: 是的，是的，从这种打卡拍照到理性的消费，再到氛围的优先，虽然是一种不同的选择，但是也能够映照出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节奏与态度。
1: 是
0: 也就是说，
1: 的，
0: 逛街它并不只是消费，它更是一种自我的表达。
1: 没错，而且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我也是那种，如果说看到一个好看的地方，会疯狂的拍拍拍，然后手机里留下很多照片的人。
0: 是的，是的。手机尾号5691的听众朋友们说，必须是能出片的地方，拍得好看才最重要。
1: 哎，这个刚才我也就
0: 点
1: 提
0: 题
1: 到了，
0: 了，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我真的。如果说看到一个好看的地方，非常的治愈，能够在你手机里面呈现出非常优美的画面，你是真的能忍不住想去拍这个照片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照片也会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可能过了一周之后继续看，还是会觉得，哇，当时的画面真的太美了。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手机尾号7716的这位朋友说，我逛街一定要等打折，会提前关注活动，算好时间去买，买到划算的东西会特别有成就感，比原价买还要开心。
0: 你有时候这才是逛街它本身的一个含义嘛，就
1: 对，
0: 是去买一些
1: 买
0: 自己
1: 东
0: 喜欢
1: 西，
0: 的东西，
1: 是的，
0: 特
1: 是
0: 别
1: 的。
0: 是有一些 Halloween 的话，可能会感觉心情更好一点。
1: 对，
0: 确实我很有共感。
1: 是的，前两天超市打折，我还去购物了一番。
0: 手机尾号1473的听众朋友们说，我逛街基本上是带着任务去的，比如说买衣服就是直奔目标店，试完合适的就走，不太喜欢瞎逛。对我来说，逛街更像是完成清单，但偶尔也会奖励自己喝杯奶茶什么的。
1: 这种就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逛街要真的是更直接一点。
0: 确实，就是有人呢是喜欢去city walk，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
1: 是
0: 种
1: 的。
0: P 人，就是特别喜欢 city walk，但也有人呢就是带着任务、带着目标去的。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选择吧，都是
1: 对，
0: 挺好的。
1: 是的，没
0: 也
1: 错。
0: 特别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从大家的留言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的逛街方式呢，其实也反映了每个人不同的一种需求，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与
1: 是
0: 他的
1: 的。
0: 情绪的一种反馈。有人呢更看重效率，有人更享受氛围啊，当然也有人在记录自己生活的一些瞬间。
1: 没
0: 但我觉
1: 错。
0: 得，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呢，它本质上都是在寻求自己的一种放松的一种出口。
1: 对，如果说这样逛的话，如寻找到自己适合的节奏里，可能就会更加的放松。
0: 是的，逛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的行为，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调节自己生活节奏、表达自我状态的一种方式。
1: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he Wind 的 Only On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子怡，
1: 我是诗斌，
2: 一起来收听一首歌曲，歌曲来自 Togyeongsu 的 Popcorn。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来到节目里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0: 是的，首先要请到栏目的嘉宾天天白慧心。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哎，我们其实说到泡面，咱们中国孩子的第一反应好像都是用来应付肚子的。
0: 没错，那是只有在家长不在的时候凑合来吃的，或者说是绿皮火车上的标配，一闻到那个味道满脑子都是赶路还有疲惫。
2: 对，就像大家小时候的待遇都差不多，煮泡面都是那种无奈的选择。但后来来了韩国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来了新的世界。就最疯狂的时候，开学那一周连续五天，一天三顿都全吃火鸡面。
0: 我天哪，15顿！天天你是打算跟自己的肠胃决裂吗？关键是火鸡面那个辣度，你这个广州肠胃受得了吗？
2: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吃方便面是有独家秘方的。我就先拿开水泡开，进微波炉转一分钟之后倒掉水，加芝士粉、马苏里拉芝士和半盒牛奶，再进微波炉转2分钟，最后拿出来滴2滴火鸡面酱，我疯狂搅拌，然后就等那一碗黏糊糊挂满芝士的面成型了。我最后还会撒一层厚厚的海苔碎。
1: 哇，那听这一套工序感觉已经完全脱离了方便这两个字了吧。
2: 对啊，但是哪怕像我这种很怕辣的人，就为了那2滴辣酱的灵魂，我也愿意花10分钟去折腾。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明明只是一碗最简单的泡面，我就却不知不觉的陷进了这种折腾里呢？
0: 对啊，其实不仅仅是你，我发现整个首尔好像都在为着这口面较劲。这种全民级别的认真到底是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满足感呢？
2: 说实话，就感觉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我还没有完全琢磨透，但是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在首尔吃一碗面其实是有很多硬性条件的。
1: 硬性条件？这是说吃个泡面我们还需要一些门槛吗？

0: 哎，真的有！我后来专门去查了一下，发现这边的面饼和咱们国内那种开水即食的油炸就完全不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韩国面饼大多都是非煮不可的，就不管是要放在微波炉里或者煮面机上，都不是一泡就能吃开的。
1: 确实，你这么说还真是。
0: 其实是因为韩国的面饼含有更高比例的面筋蛋白及其耐煮，你直接拿开水泡，等10分钟面筋还是僵的，所以必须持续的用高温滚煮，淀粉分子就才能完成所谓的高温糊化。
2: 我明白了。所以说是这种面饼的本身就决定了你必须要用煮的方式去对待它。
0: 没错，但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除了煮这碗面，在工具上也有他自己的坚持。就有一次，我赶着去上课，冲进便利店里想迅速解决一顿，我当时就想说，既然没空煮，我就买一个桶装的吧，然后就拿开水多泡一会儿呗。但结果我撕开包装纸之后，就翻遍了所有的调料包和面饼底下，愣是没找到那个熟悉的塑料叉子。
2: 这个便利店它不给叉子吗？我记得国内买这种桶面都是买一送一，直接压在这个面饼底下的呀。
0: 对啊，我当时也是懵了，急得满头大汗去问店员，就说，结果店员很自然地指了旁边那一捆沉甸甸的木筷子。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其实这也有讲究。
1: 这确实跟韩国跟中国之间有一些差异。那你说
0: 对。
1: 讲究，它是有什么讲究呢？
0: 你们想啊，如果说韩国这种泡面为了追求那种极致的 Q 弹，它本身的面就是非常圆滑的，所以那个塑料叉子那么平滑的齿儿那么浅，根本挂不住这种面条。所以要是强行去叉的话，面条极容易啪的一下就弹回汤里，就溅你一身了。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所以筷子那种夹和卷的控制力才是对付这种高筋面条的唯一武器。那为了搞定这口面，高温环境像微波炉啊、煮面机啊，还有一个精准的工具筷子，那真是缺一不可
0: 对，
1: 呢。
2: 哇，真的好有意思啊。那既然大家都决定在工具和火候上不将就了，是不是也会疯狂的卷煮面时候的细节呀？那天天，所以说韩国人为了吃这一口面，到底能够卷到什么程度？我听说他们连加多少水都有讲究呢。
0: 对，没错，你说的就是那个最火的550毫升定律。很多煮面大省就会为了多出那一10毫升的水发帖吵架，觉得那个是灵魂的咸蛋。
1: 十毫升感觉就你蒸发5分钟，它就都蒸发掉了吧？
0: 对啊，但是在他们眼里，这叫实验室精神，而且这种卷已经蔓延到煮面的工具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韩剧里看到那种黄铜色的拉面锅，就导热极其快，2分钟就能开锅了。
1: 是的，我在家里也会用那样的锅，黄铜锅去
2: 去
1: 煮
2: 煮
1: 面。
2: 面，
1: 对，
0: 对。
1: 而且韩国人一般会配一个前面带那种小尺子的那种夹子。
0: 对，其实这种夹子就是为了精准的把面提出来水面做人工呼吸。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身边那种吃泡面的老手啊，他们会把那种夹子把面高高的拎出来，水面接触冷空气，然后再迅速的放回汤里面，这样反复几次，那面条表面就会瞬间收缩了，口感变得极度 Q 弹。这其实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一个定律。
2: 哇，这哪里是在煮面啊？这分明是在做一个精密的实验。
1: 老吃家。
2: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在首尔，大家对这口面的要求已经精准到了秒，而且这种执念甚至被搬到了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比如说是汉江边。
1: 确实，汉江边吃拉面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分季节。我之前2月份左右的时候路过汉江，然后照样看到一堆人缩在羽绒服里边，就冒着冷风也要对着那一口面。现在4月初天气已经转暖了，那大家更是全员出动，草坪上也应该都已经堆满了人。
0: 没错，现在汉江边，而且最壮观的不是落日，就是便利店门口那一排整齐划一的煮面机规阵。你就会看到几十个人站在那里排队，然后手里都捧着那个带感应底座的一个铝箔碗，然后
1: 是
0: 特别
1: 的。
0: 有秩序。
2: 这种在寒风里啊，几十个人守着，等面在碗里翻滚，等着那个共同的倒计时结束。这种集体沉默的瞬间，说实话，还挺有那种都市奇观的感觉。
0: 对，而且在那一刻，这台机器不仅仅是方便，它更像是一个充满工业感的热能充电站。那到底是什么才让这一口面变得这么不可替代呢？
2: 咱们先听首歌，等下回来，我们带大家深入这。

0: 这片铝箔银河，聊聊这些机器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有关于首尔的生存秘密吧。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乐童音乐家的《Damien Ganga》。

0: 哦，听完这首乐童音乐家的《拉面跟咖》，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这首歌里那种对着拉面碎碎念的劲儿，特别像咱们刚刚聊到那些画面呢？
1: 嗯，没错。
0: 歌词里边一直在问啊，《拉面跟咖》。其实我也一直想问，为什么韩国人对这一口面有着这种执着到近乎虔诚的地步呢？
1: 没错，刚才听歌的时候，我还在刷手机，发现韩国人煮泡面视频点赞最高的，全是那些加料版的。嗯，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大家不直接点个外卖，非要蹲在便利店门口或者是汉江边这么认真的煮呢？
2: 其实我觉得这种认真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拆解。那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韩国人他从未把泡面当成零食或者是代餐，在他们的认知里，那一包调料不是化学粉末，而是浓缩的高汤底。
1: 可能就像咱们熬牛骨汤或者是海鲜汤那样，
2: 对，而且所以他们必须用煮的方式，就像熬汤一样对待它。你就往里面加饺子呀，加年糕，加大葱，最后很多人都会雷打不动的拌一碗冷饭。这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正餐化的重塑，就把一包面饼硬生生的通过这些配料和步骤，还原成了一顿有肉、有菜、有主食、有浓汤的一个传统韩食正餐。所以说认真是因为他们在做一顿真正的饭，而不是泡一碗泡面。
1: 天天，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重塑，我突然想到我们上周三赶完发表之后，半夜去学校门口便利店那次。
2: 啊，你就说那一周。

0: 的战利品是吧？
1: 没错，当时明明已经快一点了，然后店里还全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我观察了一下，真的没有人是直接撕开袋子就泡了的。
2: 嗯，对，我也被这种气氛感染到了。
1: 嗯，
2: 然后那天我也是愣是就是直接没有直接
1: 吃，
2: 对，还去冷柜挑了一下，挑了一个糖心蛋啊什么的。
1: 嗯，
2: 那一刻我觉得，嗯，我不是在吃什么垃圾食品，而更是像搞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深夜拼盘。
1: 嗯，
0: 没错，这种便利店主持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流动的私人厨房，像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汉江拉面机为什么这么火，这其实也可以用公共空间的厨房话来理解。
2: 哦，此话怎讲？
0: 很多首尔打拼的年轻人啊，住的地方就像是考试院或者是那种极小的 one room。
2: 嗯，
0: 那这些地方其实基本的灶台设施都不太具备。
2: 嗯，
0: 所以呢，当他走到汉江边的时候，按下拉面机按钮的那一刻，那两平米的地方就变成了他的临时私人厨房。
1: 嗯，
0: 那这种认真其实是在公共空间里找回一种居家做饭的掌控感。
1: 嗯，
0: 那汉江拉面机不只是一个机器，它也是一个城市给年轻人提供户外的一个户外灶台。
1: 嗯，
0: 所以最后最深层的一点呢，其实是这种认真是在寻找一种确定性的回报。
2: 嗯，
1: 确定性的回报，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
0: 对，你想啊，在首尔这么卷的职场或者学业里，很多时候你其实认真了也真的不一定有结果。
1: 嗯，
0: 但唯独面对这碗泡面的时候，只要你认真掐表四分钟，认真控制水量，认真加料，它给你的回馈那种弹牙的口感和滚烫的汤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2: 嗯，是的，
1: 我认同。嗯，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突然觉得我当时泡的那碗面变得沉重了。原来咱们在便利店门口守着的不只是一份夜宵，而是一份这种付出必有回报的契约。
2: 嗯，确实，在首尔这个节奏快到让人喘不过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能有这种完全四分钟是属于自己的，嗯，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时间，它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奢侈。
1: 嗯，没错。
2: 嗯，
0: 所以就如果此刻你也正在走在首尔四月初微凉的街头，或者正对着没有写完的论文发愁的时候，不如也去楼下的便利店认真的为自己煮一碗面吧。
2: 嗯
1: 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天天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很有趣的观察。
2: 是的，听完这一期，我待会儿回宿舍路过便利店的时候，感觉也要进去认真的煮一碗面了。
1: 没错，我也要煮一碗。
0: 一定要记得加那个灵魂的配料，像是芝士火鸡面里面全部需要的配料都加进去。
2: 嗯，
0: 那下期节目我们就要离开室内，带大家一起去首尔的街头，那些冒着白烟的泼脏麻擦，看看那根裹着砂糖的热狗和一杯鱼饼汤是如何治愈我们的春日深夜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就先和天天说拜拜啦，然后
0: 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没错，拜拜。
2: 嗯，拜拜。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来
1: 听一首这个 TWICE 的《春만나면계획대로되지않아》。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没
0: 那我想
1: 错。
0: 先问一下子怡，今天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们今天的首尔我来了的 Walking Show 的部分聊
0: 呢？
1: 到了圣水洞，其实我
0: 是
1: 觉得那
0: 的。
1: 真的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有时间去逛一逛的地方，而且大家也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跟我分享了不同的逛街的这种形式。如果说大家找一找，一定能够找到属于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形式。
0: 是的。
1: 然后在刚刚的天天的节目里面，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泡面的制作方法。
0: 是的，我今天听的真的感觉很饿，待会儿节目过后呢，可能要去大吃一口，
1: 真的，
0: 这
1: 我
0: 个样子。
1: 已经想好我要选哪个拉面，然后怎么样去煮它了。我也要加很多的芝士啊、午餐肉啊什么的，一定会非常的好吃。
0: 是的，那无论您现在是在忙碌还是短暂休息呢，也要记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午饭的时间不长呢，但也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이상순的《완벽한하루》，祝你拥有一个愉快的一天。那么首尔，
1: 我
0: 明
1: 来。
0: 天见，
1: 哦，对的，首尔，明天见。
0: 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国一零一，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这我们又进入了今天的韩国一零一哈，可能这个节目新上线之后，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明明我们在韩国生活了很久啊，明明觉得自己已经差不多算是个韩国通了，但可能依然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哈。那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韩国的和礼仪相关的一些内容哈。嗯，韩国的传统礼仪大家又知道多少呢？哎，这个问题，像韩国传统礼仪的话很多啊，比如说最简单的，在吃饭之前，我们会说잘먹겠습니다，对吧？
6: 对对对，是的。而且在吃饭的时候，有汤和饭的时候，汤要放到我们的哪边呢？
4: 左边、右边？不知道，
5: 不知道哎。
6: 右边，
4: 右边，右边吗？
6: 对，是的。
4: 啊，就多喝汤，少吃饭是吧？
6: 不是，那都没有，这就是礼仪吧？好像。
4: 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上半场，然后这个主题是谁带来的？
6: 是我带来的。
4: 哦，哎，到底是什么主题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一零一剧场。Action。
6: 哦，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啊。
5: 是啊，我都有一些紧张，小美和东东岂不是更紧张？
6: 我也有些小紧张哦。你说时间过得多快呀，我们四个快认识四五年了吧。
5: 有了有了。哎呀，一直盼着他们俩结婚，终于盼到了今天。
6: 我也是，听说他们今天举办的是韩国传统婚礼哦。
5: 哦，是吗？韩国传统婚礼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呢。
6: 嗯，我也是，只是在电视剧或者网上看过，亲自参加还是头一回呢。
5: 好期待呀。
6: 哇，你看建筑古色古风的。
5: 哎呀，当然了，传统婚礼嘛，当然要在这种传统的韩屋里举行。
6: 好了好了，我们快进去吧，要迟到了。
5: 哇，开始了开始了。
6: 哇，你看小美今天好漂亮啊，你看他们穿的韩服又古典又华丽。
5: 对呀，好漂亮啊。
6: 哎，你知道吗，在韩国传统婚礼的流程中，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哦。
5: 啊，是吗？那除了举行婚礼仪式还有别的吗？
6: 啊，对啊。哎，快快快，他们已经行对半礼了，一会儿再跟你说啊。
5: 好好好。
1: 猜一猜，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词典中列出了韩国传统婚礼的流程，共有三大项，13个小项，请问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4: 韩国传统婚礼流程。
6: 嗯，是的。
4: 这太难了吧。
6: 对，
5: 而且十三项还是十几项？
6: 13项。
4: 哇，他分三大项，这个我能猜出来。
6: 那什么呢？
4: 那就是婚前、婚中、婚后。
6: 哎，对，是的是的。
5: 我就想的是进场举行退场。
6: 对，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是婚前婚，
4: 这是这个婚应该是结婚典礼前、结
6: 婚典
4: 礼中、
6: 时候，对，
4: 然后结婚典礼后。
6: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有一个他们有一个怎么说呢，专业的名词叫议婚和大礼和后礼。
4: 哦，
6: 嗯，
4: 议婚，这个议是哪个议啊？
6: 议是讨论的意思，就是
4: 商量。
6: 对，
4: 哎，这不就跟中国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前两家父母那叫我们叫
5: 提亲，
4: 大见面那种。
6: 是的，
4: 那种
5: 提亲吧，
6: 就说媒嘛，说媒，我们先说媒后见面。是吗？
4: 不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大见面，
5: 他一看就没结过婚。
4: 对，没事，先熟悉一下。
6: 好吧好吧。
4: 就是结婚之前已经决定定下来这事儿了，所以双方父母呢要坐在一起吃顿饭，
5: 对对对，
4: 然后商量婚礼的一些细节，
6: 是，
4: 然后包括房子呀、车子呀、家具啊、家电啊、装修啊等等，这都得商量。
6: 是的，对对是啊，
4: 对。
6: 但是在我们这个传统婚礼中，我们是结婚之前是不可以随便去娘家的，随便去对方女方家的。
4: 啊，对对对，月家，啊，未来的月家，对，这词儿得学会了，
6: 好的，
4: 月家要学的好多啊，就不能随便去的，这个男方。嗯，哎，我们那时候听说的只是说这个婚礼日期啊，这个日期如果已经定下来的话，就男女双方是不能见面的。
6: 是的，但是定下来多久之后呀？哎呀，我怎么觉得我知识也很贫乏？那它是有一定这个时限的，你不能说我定了明年结婚，从现在开始到明年都不见面，这也是不合理的哈。在中国有一个那个合八字说的，就是在男方，假如就是请媒之后说这个女方哦觉得他们八字很符合，之后拿这个合八字在男方家的 那个祖坟上或者是祖庙上去祈祷八周，或者是一个月吧。假如这一个月期间，假如没有什么任何的
4: 异象，是吗？
6: 对，没有什么什么天灾啦，什么人祸的话，那就可以结婚。
4: 哦，那个是
6: 那是王公贵族皇帝大婚吧？是吧？我在查有资料的时候，说的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不也有那个叫三书六礼嘛。

0: 哦，对，三生六礼就这么说的。嗯，我觉得太复杂了，就是所以他们说在古代的时候结婚哈，然后这是大事件，并且呢是要提前很久很久开始准备的。是的，这样想想看，就现代人能够实现闪婚也只是因为是现代嘛，在古代估计这个闪婚也是完成不了的。哎，我印象当中啊，就是
1: 真的大概是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第一次接触韩剧，在韩剧当中就是他有那个传统的婚礼啊，我印象当中就是那个新郎这边哈，未来的新郎，然后在婚礼之前，然后带着自己的朋友，背着什么东西然后去女方家里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
0: 是，
1: 对，那有有有的，
2: 有这个，
1: 对，
2: 是闹什么呢？
1: 哦，这是洞床里叫
0: 啊，洞床里，洞床里，
1: 东床里，东床，东床里，东床，东床里，啊，
0: 这个它是属已经属于是整个婚礼的一部分了，还是说这也是在结婚之前的议婚的这个过程呢？
1: 不是议婚的过程，是结婚期间的过程，就是大礼的过程，
0: 这个已经进入结婚周期了。
1: 是是是，
0: 嗯，
1: 啊，也就是说韩国的话，这个
0: 议婚是一个周期，然后这个大礼的话，婚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对，
0: 然后它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附属的。
1: 是的，
0: 哦，好复杂呀。
1: 对对啊，那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议婚的过程吧。
0: 啊，
1: 议婚的，
0: 说说议婚。
1: 那议婚的第一项是什么？
2: 合八字。
1: 合八字不对
0: 啊，不对啊，
2: 双方见面。
0: 我跟这个衍琛，我们家两家有孩子，然后呢我看上衍琛家的孩子了，我就去跟这个婷耀家，婷耀比如说婷耀是媒婆，我就说哎呀嘿，我们我觉得这个衍琛家的这个孩子很不错呀，我们家这个也很不错呀，
1: 好的，那就包在我身上吧，
2: 对对对，帮我们说成了，到时候给您报个大红包，
0: 那没问题，哎就这样，这就是传统啊，完全是从这一步开始就传统，
1: 对对对，就叫纳采，
0: 纳采，
1: 纳采，
0: 哦，
1: 那采结束之后呢，
0: 比如说我那个婷耀然后就去找衍琛了，然后说那个穆真他们家孩子看上你家娃了，
1: 嗯嗯，
0: 就是不对，那时候古代可不是我家孩子看上他们家孩子，
1: 就是不对，那时候古代可不是我家孩子看上他们家孩子，对对，我们大家庭看上，对对对，
0: 家长看上他们家孩子了啊，然后婷耀就去说，
1: 说完之后女方同意之后呢，
0: 对，得衍琛同意，你得点头，
1: 嗯，
0: 你点头，然后呢
1: 点完头，然后
2: 再告诉媒婆，
0: 对，是这个流程，
1: 对，
0: 然后这个流程
1: 男方是不是就可以来上门提亲了？
0: 哦，好快啊。
1: 太快了，中间还有很多东西呢，
0: 啊，还有很多呀，那咱们慢慢说，先送首歌，冰哥带来的《仰望的灿烂》。

0: 今天的我们要说的是韩国传统婚礼的流程啊，说的整个分三大块，一婚大礼，然后还有厚礼。我们先说到了这个一婚先是纳采纳完采，就是媒婆说媒，然后双方父母都同意了，都同意了之后，这该选日子了吧？对，是的，是吧？选一个好的大吉的日子，是吧？
1: 对啊，是啊，就看日子。
0: 对，第二步就是定日子，叫捐吉。捐吉，对，就捐吉。但是我们中国叫请妻，请妻是一个道理的，
2: 请妻子来的意思吗？
1: 不是，妻是日期的妻，请妻是日期的妻。对，
0: 得找个先生好好算一算，好好掐一掐，然后这个还要跟男女双方的八字相合。
1: 是的，
2: 对，这个选日子，我身边就有朋友双方已经订了要结婚，因为选日子的原因闹掰的。对，这也有可能，对，那选完日子了，基本上就是我现在脑
0: 将这些东西打包之后送到娘家里，就是男方准备这些东西。对，男方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女孩子结婚的时候要送做衣服用的那些布料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所以那个时候不送钱，而是送这样的物品，东西哈。但是第二步还有呢，这是只是一部分。第二步就是纳币。
1: 那币就是送钱的意思，
2: 钱和东西都要送。
0: 对对对，所以有
1: 连钱带东西。
0: 先是东西后是金钱，
1: 钱和东西都要送。
0: 对对对，所以有
1: 连钱带东西，先是东西后是金钱，
0: 钱和东西都要送。
1: 对对对，所以有
0: 连钱带东西，先是东西后是金钱。
1: 钱和东西都要送。
0: 对对对，所以有
1: 连钱带东西，先是东西后是金钱。
0: 钱和东西都要送。
1: 对对对，所以有连钱带东西，先是东西后是金钱。钱和东西都要送。
0: 对对对，所以有连钱带东西，先是东西后是金钱。钱和东西都要送。
1: 对对对，所以有连钱带东西，先是东西后是金钱。钱和东西都要送。对对对，所以有连钱带东西，先是东西后是金钱。钱和东西都要送。对对对，所以有连

0: 什么酒店啊，古典，
1: 也没有婚纱照，
0: 也没有婚纱照，
2: 选厨师，
0: 也不是，
1: 那什么呢？就是
0: 订人数， 也不是，那是结婚了，就已经开始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是在哪儿呢？地点是娘家。哦，在韩国是在娘家结婚，跟中国是反过来，中方是中国是男方家，
1: 对对对，
0: 筹办这个婚礼，
1: 而是韩国是从男方直接去女方家，这个行程也是一个礼仪，叫做叫行，叫行，汉语呢就叫做出行，出行的意思，就是男方和男方的家属第一次去女方举办婚礼的这种寓意啊。
0: 还有这一说，那举办完之后就可以去男方家了吗？
1: 对，已经去，举办整个婚礼之后就大礼的流程都在女方家。
0: 对，女方家，最后再去男方，最后的party。还有这样的习俗在。对，是，那这个去结婚，然后那不就是直接开始婚礼现场拜天地吗？
1: 是，开始拜天地之前还有一个，还有呢？
0: 什么呢？
1: 因为我们要跨门，跨门之后，
0: 中国是有那个跨火盆什么的，
1: 那是女方是吧？但是男方也要跨门之后会举行一个仪式。什么仪式呢？是需要拿着一个大雁，就是木头做成的大雁，去给女方。
0: 哎，
1: 就叫电雁之礼。
0: 哦，电雁之礼，什么意思呢？
1: 那为什么有大雁呢？
0: 对啊，为什么有大雁？
3: 飞过来。
1: 为什么是大雁呢？大雁，哎，不是，猜一猜嘛，
0: 把你放拥入自己的怀中。
1: 大雁，哎，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也有这个，
0: 是的，
1: 纳采的时候也有，纳采，他们最开始送的时候就是专门就是火，那个时候是火焰，火焰的，
0: 火焰，
1: 是火焰。那为什么是大雁呢？是因为大雁有一种
0: 对配偶忠贞的，
1: 对，忠诚，
0: 所以呢寓意着将新婚的男女对彼此忠诚不二的那种意思。
1: 希望他们婚姻幸福美满。是的，是。那这个殿宴之礼结束之后，那就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了。
0: 对，就是交拜之礼。
1: 交拜之礼。这交拜完了之后，那啊，都不就是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夫妻对拜，
0: 那
1: 不就送入洞房吗？
0: 送入洞房吗？
1: 送入洞房之前还有一个，
0: 还有喝酒吧？
1: 喝酒，对，是的，什么酒呢？
0: 交杯酒，
1: 对，交杯酒。那他这个交杯酒是在外边喝的吗？ 对，是在外边喝的。
0: 哎呦，中国的话好像很多都是送入洞房之后喝交杯酒，
1: 在婚礼上，在众人的见证之下，
0: 喝交杯酒。
1: 对，交杯酒。
0: 哦，
1: 还是要大家见证这一刻的。
0: 所以时刻的，是的。那所以呢，这个名词叫合卺之礼，合卺，这个卺是一个酒杯的意思。
1: 是，那就接下来送入洞房。
0: 是的，终于送入洞房。
1: 这送入洞房要是在中国的话，接下来这一步很关键的，叫闹洞房。
0: 对，闹洞房，但是闹洞房呢 男方的家长或者是女方的年轻，就是他们年轻一代会捉弄男方，就比如说让他男方脱鞋子，就会打他的脚心。这个在中国的话好像是属于结婚，就是男方去接新娘子的时候，对，堵门，还有结婚仪式当天结束大家一起就是开
1: party
0: 的时候会折磨新郎。是是是，但是他们是在白天，中午的前后。挺有意思的。那到这儿的话，这个大礼部分应该结束了吧？是的，到这个部分，大礼不能再有了，再有的折腾死了。
2: 那我们第三步就是厚礼了。厚礼，
0: 在中国的话不就回门吗？
2: 回门是的，
0: 回娘家吗？对。 在韩语叫归于归，就是女方去男方家。女方，他们这个不叫回门，在中国的话是结婚当天，然后就是因为在中国本来就是先把新娘子接到男方家，然后在男方家举行婚礼，婚礼之后然后女方回门，在韩国是反过来的，男的去女方家结婚，结完婚然后
2: 再带女方
0: 婚礼。

0: 然后重新嫁回到自己舅舅家、姑舅嘛，是这个意思吧？对，是的，叫中国叫父见舅姑里。嗯嗯，对，是的，就是女方办结新郎的父母和父母的主要的亲戚们。对，哎，就是从这个词能看得出来，在古代的时候，这个近亲结婚很多。哦，是，那这个见完礼了，都见完礼了，见完礼了，那这这个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吗？这就完成了吧？好累，成吧？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吧？回门是吧？是，这是回门了。但回门需要一个期限，期限。嗯，
1: 期限，中国好像三天后，三天之内不能回家，三天后可以回去。是吗？在古代就是第二年的秋季，收成之后可以回去。收成不好的还回不去。那不是，到那之前都要好好过日子。哎呦嘿，
0: 所以呢，女方第一次回娘家啊，就叫
1: 近亲，
0: 近亲，还是现在好啊，小回娘就开个车就走了，
1: 所以真的是
0: 打个飞的， 结束了哈，我们再整理一下吧。哎，整理一下。那我们就是有三大礼，什么就是三大的步骤，就第一个是议婚，第二是大礼，第三个是厚礼。那议婚呢有什么呢？议婚有纳采捐籍送福纳币，还有那么第二个大礼呢有交行奠宴之礼和交拜之礼和合卺之礼，还有新房东床礼。那我们第三个叫厚祭，那厚祭有什么呢？有三个是于归，还有见旧礼，还有近亲。
2: 大家记住了吗？接下来宋首歌楚宗석带来的阿罗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和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为大家带来我们可能不知道的那些在韩国可能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知识哈。咱们说了在

0: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的传统婚礼它有哪些步骤等等哈。哎，下半场我们来看看衍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小常识又是什么，直接进入101剧场。
1: 衍琛，你知道送小朋友一周岁生日礼物比较什么比较好吗？一周岁，还真把我给难倒了。啊，是呀，我外甥下周生日，我得去参加他的生日。不知道买什么好。一周岁的生日，那岂不是要抓周？抓周？对呀，小朋友一岁生日的时候，不都要抓周来预测小朋友的未来吗？啊，对对对对，哎，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抓了什么吗？
0: 当然不记得了，不过我听我妈妈说，我当时抓了一本书和一个存钱罐。
1: 哟，这么好的寓意啊，那岂不是现在是一个赚钱的学者？好像并没有，只能说我又爱学习也爱赚钱。哦，那还是挺有道理的。哎，不如你就去给你外甥买一些抓周用的礼物，物品当礼物吧。咦，这个点子不错哦，那就这么定了。
0: 猜一猜，在传统社会里，韩国抓周时都需要准备什么？在韩国抓周，这个我们家娃抓了一个人抓了一个法锤，然后还有一个人抓了一个听诊器。哇，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法官吗？不是，他就是觉得那个锤子吧，敲东西特别好听那声音。然后另外就觉得那个长长的，然后他就一直拽那个。
2: 因为他那个听诊器的话，不是有那个橡胶的那个部分吗？然后有韧弹性，他就在那儿顿转啊，就是这好像据说啊，他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些物品，在韩国在传统社会里其实是有八种这个物品的。哦，那么多吗？对，我们今天就要来猜这八种到底是什么。
1: 是吗？那中国的时候，那我在朋友
0: 他的孩子周岁的时候，我去参加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
2: 没有抓周吗？
1: 不是，没有抓周，但是没有什么那个东西可以随便。对，
0: 现在好像现代社会我们会放很多新的一些物品，我们家长喜欢的，但是传统社会是有固定的八种。
2: 哎，我说说我们家娃那时候抓周的时候啊，我就记得有法锤，然后还有听诊器，这就一个是法官，然后一个是医生嘛，然后还有现金。
0: 然后那个放那个，我记得当时放了一个50000块钱，就放到那儿，看谁抓，俩人没有一个人抓。然后就是抓钱的话，就觉得这孩子长大应该是有钱人。那可能孩子怕把那钱抓坏了，给爸爸妈妈留着那个钱。
1: 不是，他不知道那个东西的重要性，可能是。还有什么呀？我记得好像还有算盘。
2: 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有蔬菜，蔬菜，
1: 哎，说到比如说什么芹菜的话，就代表勤劳；假如说葱的话，就代表聪明；还有什么蒜的话，就会精于计算等等。哦，
2: 估计这孩子都不爱抓吧，那么大味儿。
1: 是，
2: 其实食物也是传统社会里抓周的一个准备的必须要准备的东西。那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不是我们固定的八样东西里面的，但是食物呢，通常会出现在抓周的这个仪式上。
0: 真的会有吗？
2: 对，
0: 那出现的是什么呢？
1: 长寿面。
2: 出现什么？哎，真有面吗？对，其实面条 就是面条，就是其中的一种。
1: 还真是面条啊！
2: 因为面条含有跟面条很像的是长线，
0: 长线是八种里面的一种。
1: 对，这个是女孩子的吧？
2: 对，这是专属于女孩子。我给大家一点提示，就是我们这八种里面分四种属于男生的，四种属于女生的。长线这个是属于女生的，
1: 就是这八种的话，不是说每个孩子他都会放完整的这八种，还是就是男生放四种，女生放四种。
2: 对对，男生必有的四种，女生必有的四种。
0: 就这四种是必须有的，然后剩下的都是。
1: 现在是我们一些比如说食物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还有一些别的。
0: 那个书应该有吧？书肯定会有吧？书籍，
1: 书是有的。其实我们是纸和笔这两样，
2: 对，这个真的是有的，
1: 是吗？
2: 让孩子
1: 然后去抓周。
0: 对，这个真的是有的，弓和箭，让孩子然后去抓弓箭。这个是属于男生的这四种当中的。哦，真有可能啊，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就觉得男孩子就应该能够就文能，
1: 对对对，
0: 文能安邦，这个什么呀，叫安邦定国什么的，就等等哈，
1: 能文能武，
0: 文武双全。

0: 对，希望就是男孩如果拿起弓箭之类的这样的物品的话，就会意味着他以后会成为很勇猛的习武之人。其实不一定我们要走武行，但是他充满勇气和勇敢，其实也是一种寓意。
1: 那现在假如是有和刀和剑的话，应该是警察吧？
2: 不，我们家桌子上就没有这些东西啊，就觉得
1: 因为是小孩是吧？
2: 对对对，就觉得那个东西会不会看起来有点危险。反正我印象当中，
0: 那个我们家因为是两个男孩子嘛，然后他们抓的时候就桌子上没有危险物品，最危险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法锤。嗯，现在可能会放一个双节棍，不会放弓箭了吧？啊，可能这样子。
1: 方也是塑料的。
2: 啊，对，有可能，有可能。
3: 现在好像都有卖那种，就是
2: 非常统一仪式专用的抓周物品的那个set，那个组合。我就记得当时好像是去参加一个别的朋友的孩子他的抓周宴，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大人然后在搞笑，然后就放了一个酒瓶子，那个酒瓶子还挺大，然后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孩子一直抱着那个酒瓶子不放。<笑><笑>
0: 因为大家想想看，韩国那个酒瓶子它有颜色嘛，
2: 是的，然后那个手感触感它前面那个地方瓶口的这个地方就比较好抓握，对孩子的那个小手来讲，然后那个朋友真的是气的呀，谁放的？那他以后会当什么呢？酒厂老板。男孩女孩？男孩。酒厂老板有可能。酒吧老板，我们可以这么想，可以这么想。哦，我们其实 想想的话，男孩子，因为我们家男孩子，我可能看的比较多一些哈。然后，我记得当时还有什么来着？当时好像就是有书，然后还有刚刚说的那两种，然后还有，
1: 因为元宝有吗？元宝和金钱什么的，
2: 其实会有珍贵的一些衣物，对，还有
1: 丝绸是吗？
2: 没有特别指示，比如说丝绸或怎么样，就是有一些我们刚刚说到的食物，还有衣物，还有一些玩具，这样子共通的，就是我们其实家长自己想要去选择的，这些是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做参考用的。然后前面我们还没有说全哦，我们那八种其实说到了弓箭、纸笔，还有线，还有没有说全的？
1: 就是女生还是男孩呢？
2: 弓箭、纸笔是男生的，女生只说了线，
1: 是不是还有针呢？
2: 对，针吗？对，
1: 真的有针啊？
2: 针是什么呢？那男的让孩子去抓那个针会不会很危险啊？
1: 这个在古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行的。对，就是女生如果拿起这个针线的话，就意味着她很擅长做针线活，传统女性嘛。
2: 哦，那要是有针线了，那这个女生是不是还得放点布料什么的？
1: 布料没有，但是还有一个类似的，
2: 那布料剪布料的剪子
1: 啊，是刀，剪刀，嗯，刀或尺子，其实我觉得这个刀应该就是我们做裁缝用的那些剪刀啊，剪刀类的，对对对，剪刀或尺子的话就是寓意着女孩子能有一双什么巧手，
2: 对，擅长针线活啊，这些针之类的作为一名贤妻，这个是当时古代的一个寓意，
1: 就已经出来了，这八类男生固定有的，女生固定有的，
2: 对对对，
1: 我看就是别的那个孩子，因为韩国现在这种抓周宴就好多他们会有那个专门的一个 自己就是摆上那样一个桌，把孩子放那个桌子上，然后那个桌子上然后还摆了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年糕啊，
2: 年糕，
1: 然后还有鲜花呀，然后还有一些水果啊等等，就整个那样的一个仓，韩文叫仓，就是我们说的那样的一个桌子，然后背景还有什么屏风等等，有那个，
2: 对，
0: 不仅是
1: 设置，
0: 好像不仅是儿童宴吧，就周岁宴，周岁宴，还有什么六十大寿的时候也会摆那些东西，应该，
2: 对对。
1: 所以你看，周岁的时候，六十大寿，这是过了几十年，还是一样的仪式，
0: 对，
1: 还是不变的礼仪。
2: 东方人真的很重视这个仪式感，
1: 是的，哎呦嘿，真的是有很多的回忆啊。先送首歌，稍事休息。Seventeen带来的《어른이 되면》。

0: 我们来说一说在韩国抓周的时候啊需要准备的一些物品。其实刚刚这八个我觉得咱俩太聪明了，是吧，都猜完了。不行，太聪明了。哎，如果说我们再回到，我们先整理一下，先把这八个先整理一下再过去。哎，我们刚刚说的其实<笑>
1: 猜得很对啊，男生呢用弓箭纸笔，女生呢用的是刀尺针线这八种。那另外呢在小朋友面前摆放一些食物啊和珍贵的衣服玩具等等啊，一起去根据孩子的选择来预测他们的未来。嗯，是这，但是所有的东西都要与时俱进呢。
2: 这可能已经不是那么现代了。对，是有，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天不是那么现代了。对，是有，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天不是那么现代了。对，是有，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天不是那么现代了。对，是有，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天不是那么现代了。对，是有，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天不是那么现代了。对，是有，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天不是那么现代了。对，是有，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天不是那么现代了。对，是有，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天不是那么现代了。对，是有，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天不是那么现代了。对，是有，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天不是那么现代了。对，是有，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
0: 就是说的，就代表着身体健康，是的，嗯，对。
1: 都运动，
0: 还有什么走体育的路线？因为韩国的足球是很发达的一个产业嘛。
1: 放个球。

0: 是的，嗯，往运动方向走。是是是。哦，我只知道就是，嗯，他们很多人在这个抓周宴之前啊，会对孩子进行训练。哦，听说过吗？是吗？听说过吗？
1: 那有什么寓意啊？那有，那
0: 父母的期望嘛，就是对孩子进行催眠。有，就是你喜欢这个吧，你应该喜欢这个，这个挺好的。<笑>
2: 所以我看到那个，就有人专门对孩子进行训练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孩子喜欢什么这个，从一周岁就要开始进行训练吗？
0: 不是孩子喜欢，是父母喜欢，是吧？
2: 哦，我看到训练最多的是训练钱。嗯，就是可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衣食无忧吧。嗯，
1: 应该是，
2: 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1: 是，
0: 那可以给他们放一点大米啊粮食这样的，因为抓到这些就意味他以后会成为富翁，衣食无忧。嗯，放点粮食大米。
2: 对对对，我们刚说的食物啊衣服这样的。
1: 那抓周抓几次啊？
2: 就抓一次吧。
0: 就抓一次吗？
2: 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时间段看小朋友抓到不想抓为止吧。嗯，就他最后拿到什么是什么，并且不松手，就我们家就是当时他们也
0: 小孩子很容易腻，很容易腻，玩一个东西，然后他就一直在不停的去尝试，到最后的时候，然后他抓到了一个，就是说你把这个给妈妈吧，再换一个吧，他那时候怎么都不换，就是这个怎么都不换的时候，最后的是那个，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哎，这个也做一点，那个也做，最后我们会选择一个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哎，真的。
1: 那是有意义的，那这个以后孩子是不是应该训练一下，就是说手里不应该只抓一个呀，
2: 但是
0: 抓好几个是吧，
1: 但是我的好朋友他在银行工作，每天就特别辛苦，结果他孩子抓周的时候就抓算盘抓了大概三次，他说我真的是无语了，我不想让他抓算盘，
0: 那直接就把那算盘拿出去了，
1: 不放到那盘子里。哦<笑><笑>
0: 还有一次我在中国嘛，就是看朋友给孩子在抓周之前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水，就是呢，他说的要把手洗净之后才能抓周，而且呢水里有两样东西，我看了有一个青葱和大米，哎，我说为什么呀，他说的就是寓意着宝宝能一生清清白白，要让他能做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和内心纯净的人。
1: 那是不是在抓周之前应该为孩子吃点小葱拌豆腐呀，也可以啊，那可不就一清二白吗，
0: 是，
1: 但是我觉得父母有这种意识，他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会有这种教育的意识，他孩子也会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嗯，从这个时候就有了。
3: 哎，说这个抓周，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中国举行婚礼的时候，当时那家婚庆公司他们的设计当中，在婚礼的现场新娘子还有一个抓周呢。哦，哎，
1: 不，这个不是抓周，就是抓东西抓福气，他们叫抓福气，然后那个袋子里有很多的东西，那个袋子里有元宝，然后
0: 盲盒是吗，
1: 是有点像盲盒，然后还有一串小宝宝那种，就是象征多子多福，然后等等，然后还有抓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也没有，就那种，我都已经不记得自己抓了。
0: 韩国传统婚礼之后不是有那个抓的吗，不是抓东西，是父母给他
1: 泼那个枣和桂子什么东西，
0: 桂圆，
1: 枣和桂子，对对对，桂圆，假如那个拿裙，新娘拿裙子之后，她接的越多，就寓意着早生贵子，或者是那个多子多福。
0: 还有这个吗？但是婚礼现场全部都结束之后，
1: 全部都结束后，好像是拜父母的那个时候，对对，哦，哎，这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话就是把那个早生贵子就是放在洞房里，就在那个婚床底下，然后小朋友去滚一下，
0: 对，滚床，
1: 对对，嗯，我后来才知道在韩国的话连这个滚床这个步骤都是没有的，
0: 是没有的，嗯，
1: 然后就是我因为有一位朋友大概是去年吧，去年他们在结婚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开玩笑说，哎，
0: 又没有我们家这两娃去给你们家滚滚婚床啊，他说什么叫滚婚床，然后哦，这其实说到这个抓周哈，好像这个抓周的话在中国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好像没有抓过周，两位小时候抓过周吗？我抓过，
3: 我也抓过，真的，对，现在这个一直在保持着传统。<笑> 而且现在会有很多，就是我刚刚说有抓周的那个set嘛，就是直接可以购买这些东西。哎，在韩国我发现也有这种整个可以购买抓周的这个物品，
1: 成套的，
3: 对对对，
0: 成套的，就是不用挑是吧？
3: 对对对，我

0: 嗯，介绍一下吧。哎，我看到这里有，有棉线，
1: 棉线，
0: 就刚才我们说，对对对，是长寿的意思。然后有这个笔，寓意着以后有学问，包括书籍，还有听诊器和法锤，确实是有的，应该是买的这个成套的吗？
1: 那他是公司直接成套送过来，借的。
0: 啊，就是拿了人就拿走啊。对，寓意着就是成为医生啊，或者是法官。嗯，还有啊，像钱币，钱币，还有一些啊，
1: 确实是有麦克风吧？我记得是有麦克风的。
0: 对，是有麦克风的。嗯，这其实它寓意着是真的是会成为电视人，或者是对艺人这个方向演艺圈的。啊，还有一些，是这个相机。
1: 就是玩具类的相机，其实对，当时当演员吗？
0: 其实是像摄影师，对，这些幕后工作者，
1: 我可以被拍呀。
0: 对，可以。然后还有像刚刚提到的像足球，还有棒球，这两个真的是代表韩国运动界的这个比较发展的好的运动项目。
1: 是是，
0: 嗯，
2: 再放个高尔夫呗。
1: 也可以，也可以。如果是箭，如果是女孩子，一定要放个高尔夫，是吧？因为韩国高尔夫女子高尔夫真的是太厉害了。
0: 还有的就是这个棉袋，就是我们就是放东西有一个那个棉花糖一样的那个形状的一个袋子，其实这个是寓意着多福
2: 啊，就是福袋，因为在韩国那个朴什么尼，
0: 他们就是
2: 福袋，
0: 对对对，是福袋的意思。
1: 那福袋里有装什么东西吗？
2: 装点福气。
1: 啊，装点棉花，装点福气，对对对，我印象当中那个袋子就是个空的，真的，装点珠宝也可以啊，如果有的话，哦，那像，哎呦，刚刚咱们说到这个抓周两位都抓过，我觉得这个抓周的话，它也经历过一个兴衰吧，
2: 是，
1: 我们也是有年龄差哈，两位还记得自己抓的是什么吗？
2: 我抓的是笔和钱。
1: 你看，就是可以抓两个。
2: 对，我，
1: 并且，
2: 我当时其实也不知道刚才那个进来的时候，特意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我以前抓的什么，我妈妈说笔和钱呢，我说是吗？那现在也差不多吧，一手赚钱，然后一手写字。我说到这灵验程度好像是一半一半吧，因为我上学是上了不少，钱是没手花。接下来这个
0: 钱不是赚的，是花的。
1: 对，有道理。
0: 没关系，对，我小时候是有一个录像的。
2: 我真的是后来大概10多岁的时候偶然看到那个录像，就是小时候抓周的。
1: 抱了一个小猪的存钱罐。所以钱小的时候那存钱罐是很流行的，
0: 对对对，
1: 的瓷的是吧？
0: 好像是。所以演琛是不是现在也很爱存钱？
2: 是很爱存钱，也很爱赚钱，
0: 确实不爱花钱。
1: 就紧紧的抱着那种，谁也别想拿走我的钱。
0: 哎呦，
1: 所以这抓周还真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其实我得再去问我妈，我真的没抓过吗？我真的太好奇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也期待下期，再见，
2: 再见，
1: 拜拜。我们送上这首Dueto带来的Dream。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分享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任晓哲。两位好。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
1: 非常高兴和两位一起来品读我们今天的这部，其实在我看来这挺悲情的一部小说哈，就是因为我读在选段的时候都已经读哭了。我们先这个请王乐老师来介绍一下是怎样的哪部作品吧。好的，我们可能是要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父亲系列，可能是要连续两周给大家介绍这个父亲的故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次性给大家介绍两位父亲。<笑> 那么他们呢，一位是年过半百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公呢，其实是有两个人，一个呢是年过半百的一位父亲，那么也家里面呢是有两个孩子，就是说一个孩子在当兵，一个孩子现在这个还没有找到工作，但是自己呢已经被公司给劝退了，所以说呢走上了人生的一个低谷。那么第二个主人公呢是他的父亲， 是一位年迈的已经72岁的老父亲，那么他呢是这个也是进入自己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低谷，就是从就是医生给他判了一个无期徒刑。

0: 如果告诉他他得了老年痴呆症，那么就是说台湾那边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叫老年失智症，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他可能清醒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们两个呢都在人生的最低谷的这段时间呢，他们两个在同一个时间没有约好的，就是说在同一个空间，但是呢是在不同的时间，两个人重新走了一下就是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原生家庭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人曾经有过的很多美好的回忆的这样的一条路。那么在走这条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两个父亲，那么他们都同时的就是说站在就是说一个父亲的立场场上去回忆自己的这一生，去回忆自己做父亲的意义这样的一个故事。嗯，
1: 想着读过这本书吗？嗯，我大体的浏览过这本书的内容，然后也不知道是我读的时候放的
0: 悲情的音乐什么的，然后我也是哭得稀里哗啦，而且我读的时候是在图书馆，iPhone能出声，哭出声音来了。小哲还没有当父亲，但是已经能够感受到。但是我是从小跟我妈长大的，我爸也不是陪伴我在我身边，然后可能是向往吧，有这么一种情怀，
1: 是向往的一种情怀。<笑> 哎呀，其实每个人可能在心目当中对父亲这两个字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个人和自己的父亲都有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故事哈。其实这本书讲述的这两父子的故事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刚开始会有些愤怒，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好像慢慢的我们也能够跟自己达成一种和解的感觉哈。那
2: 这本作品是谁写的呢？是一个外表如爱豆一样的非常非常非常帅气的，而且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男作家写的。我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很惊艳啊。然后这个惊艳，真的是惊艳啊！对一个男生可以真的可以这样讲。
1: 哎，我们以前好像都喜欢在年轻的女性面前，这个他的头衔前面加上一个美女作家，
2: 是，
1: 但好像是帅哥作家挺少听的。
2: 没错。<笑>
1: 但是你还真别说，真的就是说在韩国这几个男作家，特别是我们的节目当中推荐过的这几位男作家都奇帅无比。哦，这位是现在目前是最帅的啊。以前我们推荐过一个梁朝伟嘛，对不对？啊，那这个苏在元他也是非常帅的，但是跟他的这个外表非常非常阳光帅气的外表相反的是，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童年，他甚至做过乞丐。 他小的时候呢，就是说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就被他的母亲抛弃了，因为他的爸爸有小儿麻痹，他的爸爸是残疾人，那家里呢就住在那种就是那种棚户区，就是贫民窟。然后呢，他小的时候呢，是他的爸爸小儿麻痹症的爸爸抚养他长大。那么他真的就是在 小学时代啊，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最近可能真的是就是跟真的是我们看到一些农村一些底层的孩子，他背着书包的年代，他就要承担起一个养家的这样的一个重担，真的非常非常的悲惨。那么他从小呢就接触了很多这种社会的这样阴暗面，因为他自己也受到很多的这种歧视啊，这种欺辱啊，所以说他其实内心是受到很多的伤害的，而且他
2: 一直想要报复他的母亲。那等到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呢，他就想拿起笔来为底层人、为弱者发声，然后就是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斗士啊，然后他就争取他的爸爸的一个同意，然后他爸爸当时就说我又无能为力的帮你，但是他爸爸其实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么多年已经是一个像信仰般的存在，就是用他个人的话来讲，其实他爸爸已经是在他就是最困难的这段就是抚养他的这种时期啊，是把最好的生活条件就是说都让给他，其实他在内心是非常的爱爸爸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感觉到我们这个星期介绍的爸爸和下个星期介绍的爸爸完全不一样。留了个悬念，
1: 没错，因为我们以前介绍的其实很多是女性作家嘛，特别是我们看到那个就是说很多女性作家笔下的这个父亲，其实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比较负面的信息比较在女性的眼里负面信息比较多的男性，甚至是缺席的，
0: 那么这个他呢，就是说20多岁开始写这个小说，一发不可收拾。他写的全部都是这个为弱者发声的，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素媛》，嗯，就是而且呢，他青瓦台甚至都邀请他去参与对这个儿童性侵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讨论。所以他的所有的，包括他的《隧道》啊，他的很多作品在韩国全部都获了大奖。

0: 所以说这个也是现在蒸蒸日上的这样的一个很年轻作家吧，应该说。
1: 我其实真的非常期待今天这部作品。
0: 嗯，
1: 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就描写孩子和母亲之间的作品是很多的。
2: 嗯，
1: 就是这种和母亲之间的故事是很多，
0: 对，对，
1: 但是孩子和父亲之间的故事，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朱自清的背影。
0: 没错，同意。
1: 哦，
0: 对，
1: 除了这部作品之外，好像在印象当中就描写父亲的作品真的是好像真的很少看到。
0: 没错，没错，甚至是很多人在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夫妻离婚的时候啊，就是很常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比如说特别是在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那么妈妈就会很这个理直气壮的说，那对于这个孩子你除了付出过一颗精子以外，对不对，你还付出过什么，就是说好像这个男人其实他也是在做一个父亲，在做一个家庭的一个家长，但是他这个他的这个做父亲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在很多时候是被忽略的。
2: 嗯，
1: 对，就是沉默的父亲，他沉默并不代表他没有自己内心的声音，
0: 是，
1: 只是这个声音有没有被我们听到哈。我们今天要品读的是哪个部分呢？
0: 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两位父亲他们在刚刚走，就是得知到这个坏消息之后，一个呢是失业了，那一个呢是得了老年痴呆症，这个马上即将进入这是这个不清醒的这种状态啊。那么就是说在这种人生低谷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应对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吧。
1: 嗯，今天角色分配呢是怎样的呢？
2: 嗯，我这次饰演的是这个年轻的这个父亲的老父亲给他诊断出的这个失智症的这个医生啊，就有这么一个角色，还有这个老父亲叫徐守哲，还有这个年轻的这个父亲，也就是他的徐守哲的儿子徐民秀，还有这个一开始是在公司里边跟这个徐民秀很要好，相当于挚友这么一个关系，然后最后嘛反目成仇把他给解雇了，这样的这么一个杨科长这么一个角色。
1: 是，
0: 就除了旁白以外几乎全是男性角色都是他的。
1: 今天小哲就是挑大梁，然后今天王乐老师是一心一意的读旁白。
0: 哎，没错。
1: 哎，我突然想到父亲，我又想到了就有一个场面，就在有一年中国春晚的时候，就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然后他那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父亲和女儿的一张一张的合影，就是他从小到大。
2: 嗯，
1: 大家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印象哈，想不起来没关系，我们来送上这首歌吧，一起来听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因为是父亲，所以
1: 您这是初期失智症啊？
0: 一个星期前，医生诊断出徐守哲罹患了初期失智症。72高龄活了这么久，已经没有人为他罹患失智症而感到遗憾了。有的人甚至还会觉得这是高龄老人必得之症。如果早在20年前他被诊断出这种病，身边的人一定都会为他感到难过。大家说不定会去揪住医生的衣领，不肯承认这是真的。很多人还会伤心落泪，真心诚意地来安慰他，为他送上希望。但岁月把所有的温暖都夺走了，就连医生也毫无遗憾地告诉他：“
1: 您这是初期失智症。”
0: 他的口吻像是在告诉徐守哲，这是老年人的常见病。比起安慰徐守哲，医生更希望他能与眼前无可置疑的现实斗争。
1: 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出现这种症状，所以必须坚持服药，才能尽可能的控制病情恶化。有的人虽然出现了这种状态，但直到他们去世之前都是维持在初期的状态，所以您也不必太过于担心。
0: 徐守哲无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慢慢地走在医院的走廊里，喃喃自语着：“
2: 世上没有理所当然的事儿，就算是上了年纪的人，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接受啊。”
0: 徐守哲的声音颤抖着，他拿着药袋上了公车，直到回到位于乡下独居的老房子。一路上他都在自言自语：“
2: 没有理所当然的事儿，就算是上了年纪的人，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接受啊。”
0: 进了家门，他也没有停下来。就这样3天过去了，直到自己接受了这一事实，接受了这种状态后，徐守哲开始做出了计划。到了第4天，徐守哲开始算计起了自己的财产。这辈子在教育界工作了60年，作为补偿，每个月存折里会进了一点钱。这间盖在约莫200平院子里的30平的老房子也值不了几个钱。因为房子盖在农耕专用区，所以卖掉1平也才不到20000元。除此之外，还有变成古董毫无用处的摩托车，以及房子一旁用来打发时间种花种草的一亩地。这就是徐守哲的全部财产了。这些地卖掉的话，

0: 能拿到500万元左右，加上田地也处理掉的话，大概就有1000万元上下了。徐守哲打算把这些钱都汇给一路苦过来的儿子，还好定期进来的退休金可以负担得起照顾自己的养老院。徐守哲安心地松了一口气，他忽然觉得先走了的妻子替自己分担了负担。过去的日子里，就连儿子也平静地接受了岁月夺走了母亲的残酷现实。岁月流逝，夺走了太多太多，但唯独死亡却依旧执着地守在原地，没有逃走。虽然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委屈，但却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流过，必定会迎来死亡。大家都会送上毫无意义的、不算是安慰的安慰。徐守哲接受妻子的控慰，用了整整1年的时间。虽然儿子在3天的葬礼后就接受了现实，但他却哭了整整1年。当身体不再年轻，渐渐衰弱，徐守哲才感悟到死亡是如影随形的。妻子是被无情的岁月带走的，很快自己也会随之而去。如今，怎么会感激起了妻子的提早离开呢？徐守哲感激起了从前为妻子伤心并思念着妻子的自己，也感激起了曾经觉得冷酷无情的岁月。徐守哲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整理好一切。72年来，他比任何人活得都努力，但整理这样的人生却只用了1个星期。徐守哲想开以后，追溯起了过往。他觉得72年的时间就跟转眼一瞬一样。此时，在他心里不存在我还能活多久的疑问和感触，因为我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清醒地照顾自己的恐惧正在召唤着他。过了1个星期，徐守哲才给儿子打了电话，他很想跟最近都没来电话的儿子聊聊天。徐守哲生怕自己忘记，于是把财产目录写在了纸上。不满1页的内容，他反复读了1遍又1遍。徐守哲一手拿着电话，一手紧握着纸。
1: 喂，爸。
0: 电话里传来了儿子有气无力的声音。
1: 你好好听哦。
0: 徐守哲连声招呼也没打，一口气讲了下去。
1: 我打算把房子和地都卖掉，自己一个人住的也很辛苦。
0: 儿子刚要说什么，徐守哲直接打断了他，因为他害怕从儿子口中听到：“
1: 爸，您是要来跟我们住吗？”
0: 他不愿意去想象儿子背弃自己，这种想法让他急不可耐地继续说道：“
1: 但我也不想跟你们住在一起。我受不了挤在首尔那种像鸡笼一样的地方。我打算出门旅行，回来以后直接住进养老院，跟那些年龄相仿的人一起度过余生。”
0: 那句“我也不想跟你们住在一起”是徐守哲最后的自尊心。因为先拒绝了儿子，所以有了面子，心里也轻松了。儿子含糊其辞地回应了一声：“
1: 爸。”
0: 徐守哲手中拿着的简短财产目录，心情舒畅地一口气从头念到尾。在打通这个电话之前，他还揪着一颗心，生怕儿子会说：“
1: 我们没办法接您过来一起住。”
0: 所以他感到焦虑不安，认为自己必须先开口拒绝，必须保持身为父亲的坚强和体面。还好自己先讲出了口，守住了自尊心，不用再觉得心里难受了。
1: 我能给你留下的财产并不多，因为我也要好好享受一下自己的余生。出门旅行，跟朋友喝酒，上了年纪也会想吃点零食。我打算给你汇1000万元，等我死了也好办葬礼。我可不想当一个连葬礼费都要子女负担的父亲。您这是怎么了？

0: 事实上，他希望儿子问候自己的时候，能说出“我得了失智症”，然后找个人陪自己流泪难过。他希望能和儿子带着父子之间的那种执拗与难为情一起痛哭一场。但接下来的只有安静的沉默。面对没有任何声音的话筒，徐守哲低声说：“
1: 你吃饭了吗？”
2: 他用这句问候否定了自己难受的心情，难过只是一时，更多的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吃了，身体健康。嗯，都很好。酒呢？最近没喝酒吧？哦，没有，最近聚餐少了，我也不怎么喝了。工作都还顺利。
0: 老样子，常常加班嘛。最近公司忙嘛，经济不好，不怎么忙。孩子和老婆都好，啊，他们都很好。下个月儿子放假就能出来了。哦，是吗？一阵沉默。难道当儿子的就一点也不关心父亲的近况吗？徐守哲该问的都问了。
2: 但却没有得到任何问题与回答。那挂了吧。嗯，爸，您多保重，好好吃饭。过段日子我再回去看您，见面时我们再商量一下。不用商量，我已经决定了，挂了吧。徐守哲挂了电话，坐在视野开阔的廊厅上，呆呆地望着一片秋色的远山。
0: 他面带苦笑，喃喃自语了起来：“
1: 干嘛这么急呢？问候几句就这么难吗？”

沉默的儿子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第一部的最后就送上这首 Trepeco 带来的 Chi Vieso。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任小哲邀您品读小说《因为是父亲所以》。

0: 许守哲的每句话都显得很不是滋味，儿子每次都是讲那几句形式上的话，您多保重，好好吃饭，总是这样，再不然就是用没有期限的约定作为最后的结束语。难道他就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父亲吗？父亲是怎么过的？今天做了什么？最近都跟谁见面聊天？许守哲有那么多问题想问儿子，但儿子似乎不是这样。徐明秀挂断电话，坐在了某个不知名的公园的长椅上，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他每天说是去上班，其实是来公园。他失去了做了30年的工作，跟曾经如同家人一般的同事断掉联系也有一个星期了，躲避周围想找他喝酒想要安慰他的朋友也有一个星期了。徐民秀手上拿着一个星期来每天中午在便利商店买的相同的便当。徐民秀没有告诉家人自己辞职的事，因为儿子还在军队，女儿还没有找到工作，已经缴了30年的房贷还没还清。徐民秀没脸在这种情况下告诉家人我辞职了。辞职的事被揭穿的瞬间，他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尽到一家之主义务的罪人。因为父亲的这通电话，刚刚用微波炉热过的便当都冷掉了。徐民秀双眼放空，一口口地吃起了冷掉的饭，口中还不自觉地送出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叹息声。虽然公司不是大企业，但也是自己奉献了整个青春的地方，可公司作为补偿给他的就只有5000万韩元的退休金和配给他的那辆开了7年的车。当收到劝退通知的时候，徐民秀无论如何都想坚持下来。不，他别无选择。虽然这样的处境既悲惨又寒酸，但不管怎么样，他都想守住这份工作。徐民秀每天照常去上班。如果是从前，本该来找他签字的后辈，如今都直接去找隔壁的，跟自己一起入社的李部长了。徐民秀在公司里走来走去，寻找着自己可以做的事。他不但清理垃圾，还主动地去做公司新人负责的送咖啡工作。他在给后辈送上咖啡时，还会亲切随和地说一句：
1: 要加油工作哦。
0: 他甚至还亲自负责起了影印工作。每当这时，同期入社的同事和后辈就会疏远他。当他要帮同事清空脚下的垃圾桶时，大家都会冷漠地说：
1: 我自己来。
0: 跟着马上起身朝垃圾分类区走去。徐民秀把冲好的咖啡放在桌子上，但也没有人喝。冷掉的咖啡总是直接被倒掉。当他站在影印机旁的时候，避开他到隔壁去影印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徐民秀说服自己，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反应。毕竟同事也都是有家庭的人，他们也要保护自己。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才会对自己冷漠无情。徐民秀束手无策地递出辞职信的那天，啊，有生以来自己流过那么多的泪吗？那天他比母亲去世时还哭得要伤心欲绝。那天也和往常一样，徐民秀在给大家送咖啡。当他把咖啡递给在一起工作了20年曾经是自己的小组组员的杨科长时，
2: 部长，请你不要这样。
0: 杨科长猛地站起身，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徐民秀拿着的咖啡的手，纸杯打翻了，咖啡洒在了地上，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了他们身上。杨科长和徐民秀同时红了脸。
2: 如果部长不走，别人就要走，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如果你不离开，其他人就要离开，专务也走了，上了年纪的人都走了，为什么只有你在这里坚持呢？ 为什么？你是要我们离开吗？
0: 听到杨科长攻击性的言语，徐明秀转移了话题。
2: 哎，咖啡都洒了，大家不用管我，你们工作，我来擦。
0: 徐明秀垂头看向纸杯，他避开杨科长凶狠的目光，慢慢弯下身子捡起纸杯，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起了地面。当下这么做是摆脱危机唯一的方法。徐明秀不知所措的手颤抖着，他的视线与那些看向自己和杨科长的职员一一相撞。徐明秀冲着大家勉强露出“啊，我没事”的微笑，但杨科长见他这样，抑制不住的怒火揪住了他的衣领。
2: 不要再这样了，请你离开公司。为了这些后辈，为了公司的员工，请你离开公司。
0: 徐明秀收起脸上的笑容，杨科长抓着他的衬衫用力地摇晃着。徐明秀再也无法面对在场的人了，眼泪掉了下来。此时此刻，是谁揪住了自己的衣领？是这些年来一起共事的后辈吗？杨科长结婚的时候，自己比任何人都要开心。婚礼影片里应该录下了自己主持婚礼的画面。杨科长跟徐明秀的大学后辈结了婚，他把比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还要长的杨科长看成是自己的亲弟弟。杨科长妻子怀孕的时候，最辛苦的就是徐明秀。那时公司事务繁忙，杨科长的妻子又刚刚怀了孕，他每天都要看周围人的眼色下班。每当这时，徐明秀都会挺身而出加班，帮他把事情处理好。曾经当成亲弟弟一样看待、爱护有加的杨科长，

0: 如今却叫喊着要自己离开公司，还揪着自己的衣领。徐民秀接受了眼前的一切，低声说道：
1: 让我把这里清打扫干净再走吧，就让我把这儿擦干净吧。真是
0: 的。杨科长狠狠地甩开徐民秀的衣领，徐民秀再次慢慢弯下了身子。他哭了，但没有发出抽泣的声音，因为他不想在临走前麻烦别人，所以拼命地擦干净地面。徐民秀不想自己的抽泣声妨碍到其他人的工作，那样的丑态是自己无法原谅的。但周围根本没有人在看他，也没有一个人为他的离开而感到惋惜。所有的人都坐回到位子上工作去了。此时，徐民秀擦的不再是咖啡，而是自己掉在地上的大颗眼泪。他醒悟到，如果自己继续留在公司，只会让大家更厌恶自己。事实上，徐民秀仍然深信着大家只是嘴上不说，但都在心里支持他能留下来。可当他发现那只是他自己的错觉时，便不得不死心了。徐民秀无力地擦着地。徐民秀拿着辞职信来到社长室，他想过跪下来求社长，但自己已经成了大家的累赘，所以他也再也没有留下来的信心了。徐民秀从自己所属的社会被彻底的驱赶了出去，他递交了辞职信，收拾了行李，常年工作的地方却只有一个箱子的行李。在大家埋头工作的时候，徐民秀一个人离开了公司，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送行。

0: Papikim 带来的《苏纳姆》，两位在读完这部作品之后感觉怎么样呢？王老师又笑了。
1: 这个其实是非常心酸的，因为这两位父亲，一位年过半百，一位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其实这两位父亲，其实在韩国社会也好，特别还有在中国社会也好，特别当然他是更适合韩国社会的情况啊，就是说真的是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0: 就是他挺典型的，
1: 非常非常的典型，就是他没有说去刻意的去描写一个什么多么悲情的故事，但是就让我们好像看到生活处处是悲情，这样的就更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啊，一个老人他到最后交代自己后事的时候还在想，这不能丧葬费让子女出，我这个细节其实对我的冲击是特别大的。就中国人可能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就觉得有孩子的话，然后养老啊、送终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老人的话已经不把这件事情当做天经地义的了，觉得连自己的身后事都要自己来完成。
1: 没错，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就是老人呢，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说好像父母对儿女做什么好像都是应该的。但是好像就是说站在父母的角度上呢，就是说儿女好像对自己付出，其实自己是会很歉疚的这样，所以这个老人的这种心情也真的是可能是，
0: 小哲对哪个部分印象比较深呢？
2: 我觉得还是对话，就是父亲和儿子对话的
0: 那一
2: 部分。
0: 是吃饭了吗？吃了。
2: 这个好像应该就是典型家庭的这种，就是父子关系或者是父女关系，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日常的关切就感觉形式化，然后但是真的是想说，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那样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0: 哎，这时候子女不是应该反省吗？
1: 没错，
0: 因
1: 没
0: 为
1: 错。
0: 父亲的话，就父亲很想找话说，但父亲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他就找话说，然后父亲问完了吧，还就那么一两个字、两三个字就结束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有趣的一种动物，就是说他一定很多东西一定要在一定的年龄段他自己去经历过之后，他才会有所感悟。很多道理你去提前告诉他，其实我觉得他是体会不到的。就像我们这个年过半百的儿子，其实他自己也是有子女的，但是他正处在人生当中，还是在要拼事业，要养家。糊口还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他理解不了自己的那个老父亲的那种心情。其实虽然他自己已经有一儿一女了，但他还是理解不了。其实好像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的，你说这是一种悲剧吗？还是，一种悲剧意识吗？还是怎么样？其实人真的是一定要自己经历过了之后，那种东西才会很深刻的
0: 就有些路
1: 感悟
0: 一定
1: 到。
0: 要自己去。

0: 去走一走，你才知道是怎样的风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文学作品的一种魅力，是吧？我今天读了以后，可能感觉其实又不一样。
0: 而且真的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父子关系和父女关系真的很不一样。
1: 是，
0: 像王乐老师和父亲的相处方式是怎样的呢？我觉得王乐老师可能会就是在说，然后父亲可能会在听吧。
1: 我们两个在家里都是话痨。我们家基本就是说，这个我妈妈和我妹妹，他们是就是说比较容易，就是说他们两个比较关系比较融洽。那我跟我爸爸呢，是就是像朋友一样相处。我们家是这个严母慈父，所以我跟我爸爸就从我青春期开始，我们就像朋友一样。所以在我的内心当中，其实我对女性，就是或者说像我妈妈和我妹妹那样的女性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就是我比较男，性格比较男孩子气，所以说我现在跟我爸爸也是，就是说像朋友一样
0: 交流，这有点像父子的关系。
1: 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有，就身边有一些朋友，甚至会还有点气不打一处来说，你这还没断奶呢，你看你都自己都有娃了，你还没断奶呢，就是好像跟家庭、跟原生家庭的那种联系还非常的密切。这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东方家庭的一种特点。就说我们可能就是在父母没离世之前，我们对跟原生家庭的这种密切的这种联系啊，就永远好像都像是一个有机体一样，就是说是牵不断的那种感觉。
0: 是，
2: 我，
0: 小哲和父亲之间是怎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呢？
2: 因为我从小就是处于在离异家庭这么一个关系，可能我跟父亲接触的比较少，更多的是跟母亲成长起来的，所以可能我的性格里更多的可能是表达出了一些感性的成分更多一些。但是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因为我是师范大学出来的，所以我会掺杂着一些教育的一些观念往里边带进去，就正如这部作品，还有像刚才王乐老师说的那样，就是他现在和那个父亲的关系，其实是这部作品和这个王乐老师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发。其实现在的这个物质的压力其实没有精神上压力那么大，就是正如这个部作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感觉也好，就是我们正是不表达出来，所以导致的我们自我的压抑更大一些。
0: 所以您和父亲相处，就是您和父亲都是不太善于表达的人。
2: 我是善于表达的，我是希望如果我以后成了父亲以后，我一定要把所有就是一爱啊，或者是有问题的话，或者是自身的问题的话，一定要表达出来。
0: 就您的父亲不善于，
2: 非常不善于，他就是比较像这部作品里边。但是所以我就看了王乐老师这个跟父亲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还是因为这是传统父亲的一个形象吧，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反思。可因为不表达这个东西，因为孩子不知道那个是爱还是不爱，只要表达出来了他才知道。
0: 那你有没有哪个瞬间说就能够感受到父亲对您的那种爱呢？
2: 有一次我和我爸爸，我去看我爸爸，然后在老家，然后那个他可能是喝的有点多了，那他当时那个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就抱着我。当时我的那些亲戚朋友，还有我爸再婚的那个阿姨，还有他的儿子，我弟弟，也都在身边。然后他情绪非常激动，抱着我就说是爸爸对不起你。哎呦，他当时这个情景，我真的是受不了，然后我也哭了。然后旁边那阿姨就说那个你也知道你爸爸是什么样，所以理解上。因为我不会对父亲啊，或者是对任何人有过指责，就说可能是无奈，都出于无奈吧，没有办法。
0: 这是父母之间的事情，其实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你看小哲把我这眼泪都给勾出来了，这怎么办？哎，我觉得可能听到那句话的瞬间，是不是对父亲的一些就是之前的一些不满也好，怨愤也好，是不是那一刻觉得很多东西都可以原谅？
2: 对，因为我还是非常注重表达，你表达出来我才知道可能是甭管是歉疚不歉真的歉疚还是假的歉疚，我只要表达出来了我就接受，就是这样。
0: 以后回老家的时候就拉着爸爸喝酒吧。
1: 特别是这种传统观念，而且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内向的，其实酒呢是这个时候是一个表达的一个动力。
0: 酒后吐真言了，就
1: 没错，而且酒后吐真情。
0: 是，但是还要注意身体健康哈。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品读，那我们下期见。
2: 再见。
0: 送给大家这一首박유경오세웅이별이기세중带来的아버지。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

0: 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 加入会员后，每6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6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需项，减少5%到10%排放量，积10000分。10%到15%积3000分。15%以上积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 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도영 의 새봉의 노래。

0: 大家好，我是士斌，我是子怡。每周二、周三的白天时间，请和我们一起度过吧。我们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陪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间。虽然我们只在周二和周三和大家见面，不过首尔我来了这档节目其实是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会跟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FM1013、TBS
1: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消息了。YouTube搜索TBS EFM，或者是TBS EFMC，或者TBS EFM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是的。
0: 现在有几位朋友正在通过YouTube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都有哪些朋友正在听呢？欢迎大家在留言框里打个招呼，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吧。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 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3: 首尔，我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
1: 每周二和每周三，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档适合一边散步一边听的放松小栏目 Walk in 首尔。
0: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许是在学校食堂，也可能刚走出办公室准备买一杯咖啡提提神，
1: 也可能正在首尔的某一条街道上散步。当然就算是在室内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云散步。
0: 因为 Walk in 首尔其实就想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哦，什么事儿呢？
0: 那就是陪大家在首尔慢慢走上一小段路。哎，说到这种在城市里边随便走一走的感觉，我突然有点好奇。
1: 你在好奇什么？
0: 大家平时在一个地方逛街的时候会更在意什么呢？是找一家好喝的咖啡店，还是更喜欢看一看空间，拍拍照什么的？
1: 我感觉现在很多人其实挺享受逛空间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了买东西，就是想去看看这个地方被设计成什么样子。
0: 是的，所以也特别好奇大家的习惯。如果让您选择的话，您更喜欢哪一种呢？是那种可以安静坐下来的小店，还是更有设计感可以到处走一走的空间呢？
1: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平时更喜欢哪一种逛街方式，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是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0: 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Park Hee-won 的 오늘도 응원할게。

0: 欢迎大家回到首尔我来了，我是King Shore。哎，
1: 子怡，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0: 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1: 很多人第一次去圣水洞之前都会觉得那不就是一个拍照的地方吗？
0: 对，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感觉就是很多人去那边的咖啡店拍几张照片然后就结束了。是的，但你真的去实际走一圈了之后呢，会发现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1: 如果你实际去过圣水洞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精致，甚至你可以说它有一点粗糙。哦，那不妨我们今天就去圣水洞来探索一下吧。如果我们从圣水站出来，不走那些网红的路线，而是随便选择一条小路走进去的话，一开始看到的可能并不是那些咖啡店，而是一些看起来有一些旧的楼层，红砖白墙。
0: 哎，我前段时间去过圣水洞，感觉那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说时尚也没有错，但子怡你知道吗？圣水洞在以前其实是首尔的工业区。啊，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些好看的咖啡店、展览空间，其实很多以前都是工厂来的。
1: 没错，这种外旧内新的感觉，其实就是圣水洞现在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原来如此，了解了圣水的历史，其实我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有些空间你进去吧，会发现它不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店铺，更像是一个展览。没错，比起上一期我们提到的那个沿南洞啊，圣水很多的店会像是一种空间的体验。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有一些店走进去以后呢，你会觉得它不是真正的卖产品，对吧？
0: 对，
1: 它更像是展示这个品牌的调性。
0: 没错没错，所以圣水洞也会有非常多的快闪店，而且他们基本上只开两周或者是一周，一个月左右。对，
1: 这听起来让我想到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七九八。
0: 七九八，对，七九八，
1: 它也是由工厂改造成的一个时尚的街区。
0: 你这么一说还确实有点像。
1: 所以有可能你今天来圣水的时候和你下一个月来圣水的时候能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Yes，
0: 就是这个意思。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常看常新，值得经常去逛一逛的地方。没错，有时候会觉得这里不只是好逛，也可以看到一座城市它在慢慢变化的一个过程。对，而且我觉得圣水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怎么说？就是说它到了晚上会 突然间变另一种感觉。就是白天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来拍拍照逛店和喝咖啡，但是一到了晚上，灯一亮起来，那些原本有工业感的红砖建筑反而会变得很有氛围感。
1: 就是那种从生活空间变成了情绪空间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店到了晚上，其实节奏也慢下来了。慢下来。对，比如说有一些咖啡店白天是那种比较热闹的，但是晚上呢就会变得很安静。有的人会带着电脑坐在角落办公，有的人会一个人坐在窗边发发呆什么的。
1: 那还感觉挺适合一个人去的。是的呀，
0: 而且一个人去也不会觉得尴尬。 反而呢会觉得很自在，而且晚上走在那种小巷子里，就连脚步声都会听得非常的清楚，有的时候甚至会听到远处有一点点音乐的声音，可能是从某一家店里传出来的吧。
1: 这种感觉很像那种在电影里边的场景，有一点点那种首尔的夜晚正在慢慢展开的感觉。
0: 而且我觉得白天去圣水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别人，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好像更容易会回看到你自己。哇，你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那种你不会想着哎呀我要拍照啊我要打卡，而是真的会开始想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你这么说的话它有点像是那种这个地方白天是属于大家的，但是到了晚上就会变得有一点点私人。没错，
1: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真的可以试一下。
0: 从下午开始逛，一直走到天黑。对啊，看着天色慢慢的变暗，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那种变化其实是挺有仪式感的。
1: 而且有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特意去找一下某一家店。
0: 没错，就随便走一走，说不定就会遇到一间刚好让你能够停下来的地方。
1: 也许是一家灯光很好看的小店，也可能只是一个想让人坐一会儿的路边长椅。
0: 没错，这种刚好的瞬间其实是最能够让人记住的。 是的，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在美好的周末出去逛一逛，那您也可以试试去圣水洞附近走一走，说不定会发现很多治愈的瞬间。没错，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如果还没有留言的朋友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每条50韩元，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TBS互动上留言， 或者说是在YouTube搜索TBS EFM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是的，记得今日的互动话题是您平时更喜欢哪种逛街方式呢？语言没有限制，韩语也好，英语也可以，随便用您最方便的语言轻松发送即可。没错，期待大家的参与。那一起来听耶娜的《그건 사랑이었다고》。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刚才我们已经收到了听众朋友们的互动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平时更喜欢的逛街方式。
1: 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怎么说的吧。
0: 嗯，
1: 手机尾号1027听众发来短信说，我逛街的话一定要先找咖啡店，环境好加咖啡好喝直接决定今天的心情。
0: 哦，我也是会逛街的时候找咖啡店的类型。
1: 嗯，
0: 但是我和这位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我是等到逛累了才会找咖啡店。
1: 嗯，像我们上一期说到的那个延南洞，还有这一期的圣水洞，其实都有很多很好喝的咖啡店。
0: 是的。
1: 哎，我前两天在看那个网站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最近不是樱花开了吗？
0: 嗯，
1: 然后就会有一些很多那种赏樱的咖啡店。
0: 哦，
1: 我觉得有时间的话也会去尝试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0: 是的，而且如果逛累了之后找一家咖啡店休息的话，心情真的是会变好的。
1: 没错。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手机尾号8843的这位听众朋友说，比起买东西，我更在意空间感和氛围，好看的地方真的会忍不住一直拍照。
1: 嗯，是的是的，从这种打卡拍照到理性的消费再到氛围的优先，
0: 嗯，
1: 虽然是一种不同的选择，但是也能够映照出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节奏与态度。
0: 是的，
1: 就是说逛街它并不只是消费，它更是一种自我的表达。
0: 嗯，没错。而且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我也是那种如果说看到一个好看的地方会疯狂的拍拍拍，然后手机里留下很多照片的人。
1: 是的是的。手机尾号5691的听众朋友们说，必须是能出片的地方，拍得好看才最重要。
0: 哎，这个刚才我也就
1: 提
0: 到
1: 了。是的是的。
0: 我真的如果说看到一个好看的地方非常的治愈，能够在你手机里面呈现出非常优美的画面，你是真的能忍不住想去拍这个照片的。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照片也会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可能过了一周之后继续看，还是会觉得哇，当时的画面真的太美了。
1: 嗯，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手机尾号7716的这位朋友说，我逛街一定要等打折，会提前关注活动，算好时间去买，买到划算的东西会特别有成就感，比原价买还要开心。
1: 你有时候这才是逛街它本身的一个含义嘛，就是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是有一些哈林的话，可能会感觉心情更好一点。
0: 对，
1: 就是我很有共感。
0: 是的，前两天超市打折我还去购物了一番。
1: 手机尾号1473的听众朋友们说，我逛街基本上是带着任务去的。
0: 哦，
1: 哎，比如说买衣服就是直奔目标店，试完合适的就走，不太喜欢瞎逛。对我来说逛街更像是完成清单，但偶尔也会奖励自己喝杯奶茶什么的。
0: 这种就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逛街要真的是更直接一点。
1: 确实，就是有人呢是喜欢去city walk， 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种批人就是特别喜欢 city walk， 但也有人呢就是带着任务带着目标去的。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选择吧，都是挺好的。
0: 是的，没错。
1: 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从大家的留言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的逛街方式呢其实也反映了每个人不同的一种需求，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与他的情绪的一种反馈。有人呢更看重效率，有人更享受氛围啊，当然也有人在记录自己生活的一些瞬间。
0: 没错。
1: 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呢，它本质上都是在寻求自己的一种放松的一种出口。
0: 对。
1: 嗯，
0: 如果说这样逛的话，如果寻找到自己适合的节奏里，可能就会更加的放松。
1: 是的，逛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的行为，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调节自己生活节奏表达自我状态的一种方式。
0: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he Wind 的 Only On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子怡，
1: 我是诗斌，
2: 一起来收听一首歌曲，歌曲来自 Togyeongsu 的 Popcorn。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来到节目里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0: 是的，首先要请到栏目的嘉宾天天白慧心。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哎，我们其实说到泡面，咱们中国孩子的第一反应好像都是用来应付肚子的。
0: 没错，那是只有在家长不在的时候凑合来吃的，或者说是绿皮火车上的标配，一闻到那个味道满脑子都是赶路还有疲惫。
2: 对，就像大家小时候的待遇都差不多，煮泡面都是那种无奈的选择。但后来来了韩国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来了新的世界。就最疯狂的时候，开学那一周连续五天，一天三顿都全吃火鸡面。
0: 哦天哪，15顿！天天你是打算跟自己的肠胃决裂吗？关键是火鸡面那个辣度，你这个广州肠胃受得了吗？
2: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吃方便面是有独家秘方的。
0: 哦，
2: 我就先拿开水泡开，进微波炉转1分钟之后，倒掉水，加芝士粉、马苏里拉芝士和半盒牛奶，再进微波炉转2分钟，最后拿出来滴2滴火鸡面酱，我疯狂搅拌，然后就等那一碗黏糊糊挂满芝士的面成型了。我最后还会撒一层厚厚的海苔碎。
1: 哇，听这一套工序，感觉已经完全脱离了方便这两个字了吧？
2: 对啊，但是哪怕像我这种很怕辣的人，就为了那2滴辣酱的灵魂，我也愿意花10分钟去折腾。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明明只是一碗最简单的泡面，我就却不知不觉地陷进了这种折腾里呢？
0: 对啊，其实不仅仅是你，我发现整个首尔好像都在为着这口面较劲儿。这种全民级别的认真，到底是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满足感呢？
2: 说实话，就感觉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我还没有完全琢磨透，但是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在首尔吃一碗面其实是有很多硬性条件的。
1: 硬性条件？这是说吃个泡面我们还需要一些门槛吗？
2: 哎，真的有，我后来专门去查了一下，发现这边

0: 边的面饼和咱们国内那种开水即食的油炸就完全不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韩国面饼大多都是非煮不可的，就不管是要放在微波炉里或者煮面机上，都不是一泡就能吃开的。
1: 确实，你这么说还真是。
0: 其实是因为韩国的面饼含有更高比例的面筋蛋白及其耐煮，你直接拿开水泡，等10分钟面筋还是僵的，所以必须持续的用高温滚煮，淀粉分子就才能完成所谓的高温糊化。
2: 我明白了。所以说是这种面饼的本身就决定了你必须要用煮的方式去对待它。
0: 没错，但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除了煮，这碗面在工具上也有他自己的坚持。就有一次，我赶着去上课，冲进便利店里，想迅速解决一顿。我当时就想说，既然没空煮，我就买一个桶装的吧，然后就拿开水多泡一会儿呗。但结果我撕开包装纸之后，就翻遍了所有的调料包和面饼底下，愣是没找到那个熟悉的塑料叉子。
2: 这个便利店它不给叉子吗？我记得国内买这种桶面都是买一送一，直接压在这个面饼底下的呀。
0: 对啊，我当时也是懵了，急得满头大汗去问店员，就说，结果店员很自然地指了旁边那一捆沉甸甸的木筷子。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其实这也有讲究。
1: 这确实跟韩国跟中国之间有一些差异。那你说
0: 对。
1: 讲究，它是有什么讲究呢？
0: 你们想啊，如果说韩国这种泡面为了追求那种极致的 Q 弹，它本身的面就是非常圆滑的，所以那个塑料叉子那么平滑的齿，那么浅，根本挂不住这种面条，所以要是强行去叉的话，面条极容易啪的一下就弹回汤里，就溅你一身了。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所以筷子那种夹和卷的控制力才是对付这种高筋面条的唯一武器。那为了搞定这口面，高温环境像微波炉啊、煮面机啊，还有一个精准的工具筷子，那真是缺一不可
0: 对，
1: 呢。
2: 哇，真的好有意思啊。那既然大家都决定在工具和火候上不将就了，是不是也会疯狂的卷煮面时候的细节呀？那天天，所以说韩国人为了吃这一口面，到底能够卷到什么程度？我听说他们连加多少水都有讲究呢。
0: 对，没错，你说的就是那个最火的550毫升定律。很多煮面大神就会为了多出那一10毫升的水发帖吵架，觉得那个是灵魂的咸蛋。
1: 十毫升感觉就你蒸发5分钟，它就都蒸发掉了吧？
0: 对啊，但是在他们眼里，这叫实验室精神，而且这种卷已经蔓延到煮面的工具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韩剧里看到那种黄铜色的拉面锅，就导热极其快，2分钟就能开锅了。
1: 是的，我在家里也会用那样的锅，黄铜锅去
2: 去
1: 煮
2: 煮
1: 面。
2: 面，
1: 对，
0: 对。
1: 而且韩国人一般会配一个前面带那种小尺子的那种夹子。
0: 对，其实这种夹子就是为了精准的把面提出来水面做人工呼吸。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身边那种吃泡面的老手啊，他们会把那种夹子把面高高的拎出来，水面接触冷空气，然后再迅速的放回汤里面，这样反复几次，那面条表面就会瞬间收缩了，口感变得极度 Q 弹。这其实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一个定律。
2: 哇，这哪里是在煮面啊？这分明是在做一个精密的实验。
1: 老吃家。
2: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在首尔，大家对这一口面的要求已经精准到了秒，而且这种执念甚至被搬到了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比如说是汉江边。
1: 确实，汉江边吃拉面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分季节。我之前2月份左右的时候路过汉江，然后照样看到一堆人缩在羽绒服里边，就冒着冷风也要对着那一口面。现在4月初天气已经转暖了，那大家更是全员出动，草坪上也应该都已经堆满了人。
0: 没错，现在汉江边，而且最壮观的不是落日，就是便利店门口那一排整齐划一的煮面机龟阵，你就会看到几十个人站在那里排队，然后手里都捧着那个带感应底座的一个铝箔碗，然后
1: 是
0: 特别
1: 的。
0: 有秩序。
2: 这种在寒风里啊，几十个人守着，等面在碗里翻滚，等着那个共同的倒计时结束。这种集体沉默的瞬间，说实话，还挺有那种都市奇观的感觉。
3: 见的。
0: 对，而且在那一刻，这台机器不仅仅是方便，它更像是一个充满工业感的热能充电站。
2: 嗯，
0: 那到底是什么才让这一口面变得这么不可替代呢？
2: 哦，咱们先听首歌，等下回来，我们带大家深入这片铝箔银河，聊聊这些机器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0: 哦，听完这首乐童音乐家的《拉面跟嘎》，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这首歌里那种对着拉面碎碎念的劲儿，特别像咱们刚刚聊到那些画面呢？
1: 嗯，没错。
0: 歌词里边一直在问啊，《拉面跟嘎》。其实我也一直想问，为什么韩国人对这一口面有着这种执着到近乎虔诚的地步呢？
1: 没错，刚才听歌的时候，我还在刷手机，发现韩国人煮泡面视频点赞最高的，全是那些加料版的。嗯，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大家不直接点个外卖，非要蹲在便利店门口或者是汉江边这么认真的煮呢？
2: 其实我觉得这种认真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拆解。那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韩国人他从未把泡面当成零食或者是代餐，在他们的认知里，那一包调料不是化学粉末，而是浓缩的高汤底。
1: 可能就像咱们熬牛骨汤或者是海鲜汤那样，
2: 对，而且所以他们必须用煮的方式，就像熬汤一样对待它。你就往里面加饺子呀，加年糕，加大葱，最后很多人都会雷打不动的拌一碗冷饭。这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正餐化的重塑，就把一包面饼硬生生的通过这些配料和步骤，还原成了一顿有肉、有菜、有主食、有浓汤的一个传统韩式正餐。所以说，认真是因为他们在做一顿真正的饭，而不是泡一碗泡面。
1: 天天，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重塑，我突然想到我们上周三赶完发表之后，半夜去学校门口便利店那次。
2: 啊，你就说那一桌的战利品是吧？
1: 没错，当时明明已经快1点了。

0: 然后店里还全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我观察了一下，真的没有人是直接撕开袋子就泡了的。
1: 对，我也被这种气氛感染到了。然后那天我也是愣是就是直接没有
0: 没
1: 直接
0: 吃。
1: 吃，对，还去冷柜挑了一下，挑了一个溏心蛋啊什么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在吃什么垃圾食品，而更是像搞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深夜拼盘。
2: 没错，这种便利店主持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流动的私人厨房。像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汉江拉面机为什么这么火？这其实也可以用公共空间的厨房化来理解。
1: 哦，此话怎讲？
2: 很多首尔打拼的年轻人啊，住的地方就像是考试院或者是那种极小的 one room。那这些地方其实基本的灶台设施都不太具备，所以呢，当他走到汉江边的时候，按下拉面机按钮的那一刻，那2平米的地方就变成了他的临时私人厨房。那这种认真其实是在公共空间里找回一种居家做饭的掌控感。那汉江拉面机不只是一个机器，它也是一个城市给年轻人提供户外的一个户外灶台，所以最深层的一点呢，其实是这种认真是在寻找一种确定性的回报。
0: 确定性的回报，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
2: 对，你想啊，在首尔这么卷的职场或者学业里，很多时候你其实认真了，也真的不一定有结果。但唯独面对这碗泡面的时候，只要你认真掐表4分钟，认真控制水量，认真加料，它给你的回馈那种弹牙的口感和滚烫的汤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1: 是的。
0: 我认同。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突然觉得我当时泡的那碗面变得沉重了。原来咱们在便利店门口守着的不只是一份夜宵，而是一份这种付出必有回报的契约。
1: 确实，在首尔这个节奏快到让人喘不过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能有这种完全4分钟是属于自己的，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时间，它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奢侈。
0: 没错。
2: 所以，就如果此刻你也正在走在首尔四月初微凉的街头，或者正对着没有写完的论文发愁的时候，不如也去楼下的便利店认真的为自己煮一碗面吧。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天天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很有趣的观察。
1: 是的，听完这一期，我待会儿回宿舍路过便利店的时候，感觉也要进去认真的煮一碗面了。
0: 没错，我也要煮一 碗。
2: 一定要记得加那个灵魂的配料，像是芝士、火鸡面里面全部需要的配料都加进去。那下期节目我们就要离开室内，带大家一起去首尔的街头，那些冒着白烟的포장마차，看看那根裹着砂糖的热狗和一杯鱼饼汤是如何治愈我们的春日深夜的。
0: 好的，那我们就先和天天说拜拜啦，然
2: 下周
0: 后，
2: 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没错，
2: 拜。
0: 拜
1: 拜拜。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
0: 来
1: 来听一
0: 听一首
1: 下。
0: 这个 TWICE 的《천만나면계획대로되지않아》。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没
0: 那我想
1: 错。
0: 先问一下子怡，今天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们今天的首尔我来了的 Walking Show 的部分聊
0: 呢？
1: 到了圣水洞，其实我
0: 是
1: 觉得那
0: 的。
1: 真的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有时间去逛一逛的地方，而且大家也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跟我分享了不同的逛街的这种形式。如果说大家找一找，一定能够找到属于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形式。
0: 是的。
1: 然后在刚刚的天天的节目里面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泡面的制作方法。
0: 是的，我今天听的真的感觉很饿，待会儿节目过后呢，可能要去大吃一口，
1: 真的，
0: 这
1: 我
0: 样
1: 已经
0: 子。
1: 想好我要选哪个拉面，然后怎么样去煮它了。我也要加很多的芝士啊、午餐肉啊什么的，一定会非常的好吃。
0: 是的，那无论您现在是在忙碌还是短暂休息呢，也要记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午饭的时间不长呢，但也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이상순的《완벽한하루》，祝你拥有一个愉快的一天。那么首尔，
1: 我
0: 明
1: 来。
0: 天见。
1: 哦，对的，首尔，明天见。
0: 拜拜。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韩国一零一，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这我们又进入了今天的韩国一零一哈，可能这个节目新上线之后，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明明我们在韩国生活了很久啊，明明觉得自己已经差不多算是个韩国通了，但可能依然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哈。那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韩国的和礼仪相关的一些内容哈。嗯，韩国的传统礼仪大家又知道多少呢？哎，这个问题，像韩国传统礼仪的话很多啊，比如说最简单的，在吃饭之前，我们会说잘먹겠습니다。

0: 对吧？对对对，是的。而且在吃饭的时候有汤和饭的时候，汤要放到我们的哪边呢？左边右边不知道，右边。是的，好像多喝汤少吃饭是吧？不是，那都没有，这就是礼仪吧好像。嗯，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上半场，然后这个主题是谁带来的？是我带来的。哦<笑>
1: 哎，到底是什么主题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101剧场。
2: 哦，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啊。是啊，我都有一些紧张。小美和东东岂不是更紧张？我也有些小紧张哦。你说时间过得多快呀，我们四个快认识4-5年了吧。有了有了。
1: 哎呀，一直盼着他们俩结婚，终于盼到了今天。
2: 我也是，听说他们今年举办的是韩国传统婚礼哦。哦，
1: 是吗？这韩国传统婚礼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呢。嗯，
2: 我也是，只是在电视剧或者网上看过，亲自参加还是头一回呢。
1: 好期待呀！
2: 哇，你看建筑古色古风的。
1: 哎呀，当然了，传统婚礼嘛，当然要在这种传统的韩屋里举行。
2: 好了好了，我们快进去吧，要迟到了。哇，
1: 开始了，开始了！哇，
2: 你看小美今天好漂亮啊！你看他们穿的韩服又古典又华丽。
1: 对呀，好漂亮啊！
2: 哎，你知道吗？在韩国传统婚礼的流程中，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哦。
1: 啊，是吗？那除了举行婚礼仪式，还有别的吗？
2: 啊，对呀，哎，快快快，他们已经请对半礼了，一会儿再跟你说啊。
1: 好好好。
3: 猜一猜，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词典中列出了韩国传统婚礼的流程，共有3大项，13个小项，请问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嗯，
2: 韩国传统婚礼流程。嗯，
3: 是的。
2: 这太难了吧？
3: 对，而且13项，十几项，
2: 13项。
3: 他分3大项，这个我能猜出来。
2: 那什么呢？
3: 那就是婚前、婚中、婚后。
2: 哎，对，是的，是的。我就想的是进场，举行、退场。对，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是婚前、婚， 那这个婚应该是结婚典礼前、结婚典礼
3: 时候，对，
2: 然后结婚典礼后，
3: 对，是的。所以呢，有一个他们有一个什么说呢？专业的名词。
2: 叫议婚和大礼和厚礼。哦，议婚，这个议是哪个议啊？
3: 议是讨论的意思，就是商量。对，
2: 哎，这不就跟中国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前两家父母，那叫我们叫什么？
3: 提亲，
2: 大见面那种。
3: 是的，是的，
2: 提亲吧，
3: 说媒嘛，说媒，我们先说媒后见面。
2: 是吗？不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大见面，就说没嘛，说没，我们先说没后见面，
3: 是吗？
2: 不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大见面，就是结婚之前已经决定定下来这事儿了，所以双方父母呢要坐在一起吃顿饭，
3: 对对对，
2: 然后商量婚礼的一些细节，
3: 是，
2: 然后包括房子呀、车子呀、家具啊、家电啊、装修啊等等，这都得商量。
3: 是的，对对是啊，
2: 对，
3: 但是在我们。
2: 这个传统婚礼中，我们是结婚之前是不可以随便去娘家的，随便去对方女方家的。
3: 啊，
2: 对对对，岳家的。
3: 啊，岳家。
2: 未来的岳家。
3: 未来的岳家，对。
2: 这个这词儿得学会了。
3: 好的。
2: 岳家。
3: 要学的好多。
2: 啊，就不能随便去的，这个男方。嗯。哎，我们那时候听说的只是说这个婚礼日期啊，这个日期如果已经定下来的话，就男女双方是不能见面的。
3: 是的，但是不是，
2: 他这个定下来多久之后呀？哎呀，我怎么觉得我知识也很贫乏？那他是有一定这个时限的，你不能说我定了明年结婚，从现在开始到明年都不见面，这也是不合理的哈。
3: 在中国有一个那个合八字说的，就是在男方，假如就是请媒之后，说这个女方哦，觉得他们八字很符合，之后拿那个八字，合八字在男方家的。
2: 那个
3: 祖坟上或者是祖庙上，去祈祷8周，或者是一个月吧。假如这一个月期间，假如没有什么任何的异象，是吗？对，没有什么什么天灾了，什么人祸的话，那就可以结婚。
2: 哦，那个是
3: 万一那是王公贵族皇帝大婚吧？是吧？我在查有资料的时候，说的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不也有那个叫。
2: 三书六礼嘛，
3: 啊，对，
2: 三书
3: 六礼就这么说的，嗯。

0: 这太复杂了，就是所以他们说在古代的时候结婚哈，然后这是大事件，并且呢是要提前很久很久开始准备的。是的，这样想想看，就现代人能够实现闪婚也只是因为是现代嘛，在古代估计这个闪婚也是完成不了的。哎，我印象当中啊，就是真的大概是 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第一次接触韩剧，在韩剧当中就是他有那个传统的婚礼啊，我印象当中就是那个新郎这边哈，未来的新郎，然后在婚礼之前，然后带着自己的朋友背着什么东西，然后去女方家里闹。
1: 对对对对，
0: 那个，
2: 对，那有的，
1: 是闹什么呢？
2: 就是洞床礼叫
0: 啊，洞床礼，
2: 东床里，东床里，东床里，东床里，
0: 啊，东床里。
2: 啊，这个它是已经属于是整个婚礼的一部分了，还是说这也是在结婚之前的议婚的这个过程呢？不是议婚的过程，是结婚期间的过程，是大礼的过程。
0: 这个已经进入结婚周期了。
2: 是是是。
0: 啊，也就是说韩国的话，这个议婚是一个周期，然后这个大礼的话，婚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2: 对，
0: 然后它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附属的。
2: 是的。
0: 哦。 好复杂呀。
2: 对对啊，那我们像简单说一下议婚的过程吧。议婚的
0: 说说议婷，
2: 那议婚的第一项是什么呢？
0: 盒八字，
2: 盒八字，不对，
0: 不对啊，双方见面，
2: 不对，我刚才说媒婆，
0: 媒婆，
2: 那是什么呢？
0: 媒婆，媒婆就是说亲的说媒呗。
2: 对，就说明说说媒，
0: 第一步是说媒，
2: 就是两个人已经订了这样子的结婚恋爱的关系吗？
0: 没有，就是比如说吧，比如说那个我跟这个衍琛，我们家两家有孩子，然后呢我看上衍琛家的孩子，我就去跟这个停药家，停药比如说停药是媒婆，我就说哎呀嘿，我觉得这个衍琛家的这个孩子很不错呀，我们家这个也很不错呀。
2: 好的，那就包在我身上吧。

0: 今天的我们要说的是韩国传统婚礼的流程啊，说的整个分三大块，一婚大礼，然后还有厚礼。我们先说到了这个一婚，先是纳彩纳完彩，就是媒婆说媒，然后哎双方父母都同意了，都同意了之后，这该选日子了吧？对，是的，是吧？选一个好的大吉的日子，是吧？
1: 对啊，是啊，就看日子。对，第二步就是定日子，叫捐吉。
0: 哦，捐吉，
1: 对，嗯，叫捐吉。但是我们中国叫请期，请期是一个道理的，
2: 请妻子来的意思吗？
1: 不是，妻是日期的妻，请妻是一个道理的，
0: 得找个先生好好算一算，好好掐一掐，然后这个还要跟男女双方的八字相合。
1: 是的，
2: 对，这个选日子，我身边就朋友双方已经定了要结婚，因为选日子的原因闹掰的。
1: 对，
0: 这也 首饰、酒，甚至还有打糕，将这些东西打包之后送到娘家里。
1: 就是男方准备这些东西，对，男方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女孩子结婚的时候要送做衣服用的那些布料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那所以那个时候不送钱，而是送这样的物品，
2: 东西哈。
0: 但是第二步还有呢，这是只是一部分，第二步就是纳币，纳币就是送钱，送钱的意思，
1: 钱和东西都要送，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有，
1: 连钱带东西，
0: 先是东西后是金钱。<笑>
1: 哎呦嘿，这要搁古代我们家俩儿子给送多少啊。
0: 所以呢，有的家庭啊，就是送衣服是一个流程，送那个金钱是流程嘛，是一个流程，是两步嘛，但是有一些家庭就是把这些两个步合在一起，对，合在一起。这个合在一起吧，这一婚的过程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是的。
1: 一婚，然后是大礼，这大礼的话可不是上来就是直接是结婚典礼哈。
0: 是是是，
1: 那大礼之前还有什么呢？大礼不是，这个大礼整个过程，大礼我能想象到的就是你看现在结婚的话，那就是选结婚场所嘛，订酒店。
0: 对，
1: 订酒店。
0: 那不是，
1: 拍婚纱照。我们没有，当时没有什么酒店呢，也没有婚纱照，
0: 没有婚纱照，
1: 选厨师。

0: 也不是，那什么呢？就是订人数，也不是，那就结婚了，就已经开始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是在哪儿呢？地点是娘家。哦啊，在韩国是在娘家结婚，跟中国是反过来，中方是中国是男方家，接到男方家筹办这个婚礼，而是韩国是从男方直接去女方家啊。这个行程也是一个礼仪，叫做叫行。
1: 叫行，
0: 汉语呢就叫做出行，出行的意思，就是男方和男方的家属第一次去女方举办婚礼的这种寓意啊。哦，
2: 还有这一说，
1: 那举办完之后就可以去男方家了吗？
0: 都已经去啊，举办整个婚礼之后，就大礼的流程都。
1: 在女方家，对，女方家之后再去男方，
0: 最后的party。哦，而这个，所以到今天的话，在韩国这个婚礼啊，订酒店什么的，很多都还是女方做主，或者说直接在女方娘家所在的城市。
1: 是，还有这样的习俗在。对对对，
0: 是。那这个去结婚，然后那不就是直接开始婚礼现场拜天地吗？
1: 是，开始拜天地之前还有一个，
0: 还有呢？
1: 对，
0: 什么呢？
1: 因为我们要跨门，跨门之后。
0: 中国是有那个跨火盆什么的，
1: 那是女方是吧？但是男方也要跨门之后会举行一个仪式，什么仪式呢？是需要拿着一个大雁，就是木头做成的大雁，去给女方。
0: 哎啊，
1: 这叫电雁之礼。
0: 哦，电雁之礼，什么意思呢？
1: 那为什么有大雁呢？
0: 对啊，为什么是大雁？
2: 飞过来。
1: 嗯，为什么是大雁呢？大雁，哎，不是，猜一猜嘛。
2: 把女方拥入自己的怀中，
0: 大雁。哎，在中国，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也有这个，
1: 对，是的，也有，
0: 那彩，他们最开始送的时候就是专门就是火，那个时候是火焰啊，火焰，
1: 是火焰。嗯，那为什么是大雁呢？是因为大雁有一种对配偶忠贞的，
0: 忠诚，
1: 对，忠诚，所以呢，寓意着将新婚的男女对彼此忠诚不二的。
0: 那种意思，嗯，希望他们婚姻幸福美满。
1: 是的，
0: 是。那这个电宴之礼结束之后，那就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了。
1: 对，就是交拜之礼。嗯，
0: 交拜之礼。嗯，这交拜完了之后，那啊，都不就是送一拜天地，二拜礼，一拜什么天地，二拜高堂，三拜夫妻对拜，那不就送入洞房吗？
1: 送入洞房之前还有一个，
2: 要喝酒吧。
1: 喝酒，对，是的，什么酒呢？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
0: 那他这个交杯酒是在外边喝的吗？
1: 对，是在外边喝的。
0: 哎呦，中国的话好像很多都是送入洞房之后喝交杯酒，
1: 在婚礼上，在众人的见证之下喝交杯酒。哦，
0: 还是要大家见证这一刻的，
1: 算时刻的。是的，嗯，所以呢，这个名词叫合卺之礼，合卺，这个卺是一个酒杯的意思。嗯，
0: 是。
1: 那就
0: 接下来送入洞房。
1: 是的。
0: 终于送入了洞房，这送入洞房要是在中国的话，接下来这一步很关键的，叫闹洞房。
1: 对，闹洞房，但是闹洞房呢，
0: 韩国有吗？
1: 韩国也有，嗯，也有闹洞房，但是闹洞房不会那么影响他们，就是在外边
0: 不会那么夸张，
1: 对，是在那么在外边观看他们。
0: 可是那样看着更加不安，
1: 但是假如那灯熄灭的话，他们就自然走开
0: 啊，自然散了嘛。
1: 嗯，但是到第二天会有一个流程，
0: 第二天，
1: 哎。
0: 第二天有什么流程啊？
1: 刚才我说的就是他们东床里之前说的那个，是东床里。东床里是什么呢？女方的家长或者是女方的年轻，就是他们年轻一代会捉弄男方。
0: 哦，
1: 就比如说，让男方脱鞋子，就会打他的脚心。
0: 嗯，这个在中国的话，好像是属于结婚，就是男方去接新娘子的时候，
1: 对，堵门，堵门，堵门，还有结婚仪式当天结束，大家一起就是开
2: party
0: 的，中午的前后。嗯，嗯，那挺有意思的啊。那到这儿的话，这个大礼部分应该结束了吧？
1: 是的。
0: 到这个部分哈，大礼不能再有了，再有的折腾死了。
1: 那我们第三步就是后礼了。那后礼有什么呢？
0: 在中国的话不就回门嘛？
1: 回门，是的，
0: 就回娘家嘛。
1: 对，在韩语叫归于归，
0: 归于归。嗯，
1: 就是女方去男方家。
0: 女方啊，他们这个不叫回门，住在中国的话是结婚当天，然后就是因为在中国本来就是先把新娘子接到男方家，然后在男方家举行婚礼，婚礼之后，然后女方回门，在韩国是反过来的，男的去女方家结婚，结完婚然后在整个婚礼结束之后，然后呢于归是跟着男方回娘家。

0: 是的，完全是反的。对呀，第一次知道这么相反的。那回去之后在中国的话，就是这个结完婚之后第二天要敬茶嘛，改口，是吧？对对对对，韩国也是吗？对，那是第二个，就是见旧礼。哦，见旧礼。见旧礼，见旧，这个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1: 救人的救还是
0: 舅舅的舅，舅舅的舅，舅舅的舅，这个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1: 旧人的舅还是
0: 舅舅的舅，舅舅的舅，这个我知道，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啊，也是有那个就是他们这个四村之内通婚，
2: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姑姑家的孩子，然后重新嫁回到自己舅舅家，姑舅姑舅嘛，是这个意思吧？
1: 对，是的，
0: 叫舅中国叫父见舅姑里。
1: 嗯嗯，对，是的，就是女方半借新郎的父母和父母的主要的亲戚们。
0: 对，就是从这个词能看得出来，在古代的时候这个近亲结婚
1: 很多。
0: 是，那这个见完礼了，都见完礼了，见完礼了，那这个
1: 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吗？
0: 这就完成了吧？
1: 好累，
0: 成吧？
3: 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回门是吧？
1: 这是回门了。
0: 但回门需要一个期限，
1: 期限，
0: 嗯，期限，中国好像三天后，
1: 3天之内，对对对，3天之内不能回家，3天后可以回，
0: 是吗？在古代就是 第二年的秋季，收成不好的还回不去。
1: 那不是，到那之前都要好好过日子。
0: 是，还是现在好啊，小回娘家的话开个车就走了。所以真的是打个飞的，
1: 那一年都不能回娘家吗？女方
0: 也有例外，那不是就是百分百的，但是规定是那个时候要回，是的。哎呦嘿，好像那也有寓意嘛，就是大丰收。这里成了吧，再不成的话我觉得新娘和新娘都得受三斤了。
1: 结束了，
0: 结束了，
1: 我们再整理一下吧。
0: 哎，整理一下，那我们 就是有三大礼，什么就是三大的部首，就第一个是议婚，第二是大礼，第三个是厚礼。那议婚呢有什么呢？议婚有纳采捐籍送福纳币，还有那么第二个大礼呢有交行奠宴之礼和交拜之礼和合卺之礼，还有新房东床礼。那我们第三个叫后进，那后进有什么呢？有三个是余归， 还有见旧礼，还有近亲，
1: 大家记住了吗？接下来送首歌，楚江少带来的阿罗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和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为大家带来我们可能不知道的那些在韩国可能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知识哈。咱们说了在

0: 韩国的传统婚礼它有哪些步骤等等哈。哎，下半场我们来看看衍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小常识又是什么，直接进入101剧场。
1: Action。
2: 衍琛，你知道送小朋友一周岁生日礼物比较什么比较好吗？一周岁，还真把我给难倒了。啊，是呀，
1: 我外甥下周生日，我得去参加他的生日。不知道买什么好。一周岁的生日，那岂不是要抓周？
2: 抓周？
1: 对呀，
2: 小朋友一岁生日的时候，不都要抓周来预测小朋友的未来吗？啊，对对对对。哎，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抓了什么吗？
1: 当然不记得了。哎，不过我听我妈妈说啊，我当时抓了一本书和一个存钱罐。
2: 哟，这么好的寓意啊，那岂不是现在是一个赚钱的学者？
1: 好像并没有，哎，只能说我又爱学习也爱赚钱。哦，那还是挺有道理的。哎，不如你就去给你外甥买一些抓周用的礼物，物品当礼物吧。
2: 咦，这个点子不错哦，那就这么定了。
0: 猜一猜，在传统社会里，韩国抓周时都需要准备什么？在韩国抓周，这个我们家娃抓了一个人抓了一个法锤，然后还有一个人抓了一个听诊器。
2: 哇，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法官吗？
0: 不是，他就是觉得那个锤子吧，敲东西特别好听那声音。然后另外就觉得那个长长的，然后他就一直拽那个。
1: 因为他那个听诊器的话，不是有那个橡胶的那个部分吗？然后有弹性，他就在那儿顿转。啊，就是这好像据说啊，他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些物品，在韩国，在传统社会里其实是有八种这个物品的。哦，那么多吗？对，我们今天就要来猜这八种都有什么。
2: 都是吗？那中国的时候，那我在朋友。
0: 他的孩子周岁的时候，我去参加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
2: 没有抓周吗？
0: 不是，没有抓周，但是没有什么那个东西随便。对，现在好像现代社会我们会放很多新的一些物品，我们家长喜欢的，但是传统社会是有固定的八种。
1: 哎，我说说我们家娃那时候抓周的时候啊，
0: 我就记得有法锤，然后还有听诊器，这就是一个是法官，然后一个是医生嘛，然后还有现金。
2: 然后那个放那个，我记得当时放了一个5万块钱，就放到那儿，看谁抓，俩人没有一个人抓。然后就是抓钱的话，就觉得这孩子长大应该是有钱人。
0: 那可能孩子怕把那钱抓坏了，给爸爸妈妈留着那个钱。
2: 不是，他不知道那个东西的重要性，可能是。
0: 还有什么呀？我记得好像还有算盘。
1: 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有蔬菜，比如说什么芹菜的话，就代表勤劳；假如说葱的话，就代表聪明；还有什么蒜的话，就会精于计算等等。哦，
0: 估计这孩子都不爱抓吧，那么大味儿。
2: 是，
1: 其实食物也是传统社会里抓周的一个准备的必须要准备的东西。但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不是我们固定那八样东西里面的，但是食物呢，通常会出现在抓周的这个仪式上。
0: 真的会有吗？
1: 对。
2: 这个仪式上，对，那出现的是什么呢？
0: 长寿面，
1: 出现什么？哎，真有面吗？对，其实面条就是其中的一种。
0: 还真是面条啊！
1: 对，这是专属于女孩子。我在有给大家一点提示，就是我们这八种里边分四种属于男生的，四种属于女生的。
0: 哦，
1: 长线这个是属于女生的，
2: 就是这八种的话，不是说每个孩子他都会放完整的这八种，还是就是男生放四种，女生放四种。
1: 对对，男生必有的四种，女生必有的四种。
0: 就是这四种是必须有的，然后剩下的都是。
1: 现在是我们一些，比如说食物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还有一些别的。
2: 那个书应该有吧？书肯定会有吧？书籍，
1: 书是有的。
2: 其实我们是纸和笔这两样，
1: 对，这个真的是有的，
2: 让他们合见，让孩子然后去抓
0: 这个是属于男生的这四种当中的。哦，哎，有真有可能啊，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就觉得男孩子就应该能够就，就是文能，对对对，文能安邦，这个什么呀，要安邦定国什么的，就等等哈，
1: 能文能武，
0: 啊，能文武双。

0: 对，希望就是男孩如果拿起弓箭之类的这样的物品的话，就会意味着他以后会成为很勇猛的习武之人。其实不一定我们要走武行，但是他充满勇气和勇敢，其实也是一种寓意。
1: 那现在假如是有和刀和剑的话，应该是警察吧？
2: 不，我们家桌子上就没有这些东西啊，就觉得
1: 因为是小孩是吧？
2: 对对对，就觉得那个东西会不会看起来有点危险。反正我印象当中，
0: 那个我们家因为是两个男孩子嘛，然后他们抓的时候就桌子上没有危险物品，最危险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法锤。嗯，现在可能会放一个双节棍，不会放弓箭了吧？啊，可能这样子。
1: 方也是塑料的啊？
2: 对，有可能，有可能。
3: 现在好像都有卖那种就是
2: 非常统一仪式专用的抓周物品的那个set，那个组合。我就记得当时好像是去参加一个别的朋友的孩子他的抓周宴，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大人然后在搞笑，然后就放了一个酒瓶子，那个酒瓶子还挺大，然后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孩子一直抱着那个酒瓶子放。<笑><笑>
1: 因为大家想想看，韩国那个酒瓶子它有颜色嘛，
0: 是的，
1: 然后那个手感触感它前面那个地方瓶口的这个地方就比较好抓握，对孩子的那个小手来讲，然后那个朋友真的是气的呀，谁放的？
2: 那他以后会当什么呢？
1: 酒厂老板。
2: 男孩女孩？
1: 男孩。酒厂老板有可能，
2: 酒吧老板，我们可以这么想，可以这么想。
1: 我们其实
2: 想想的话，男孩子，因为我们家男孩子，我可能看的比较多一些啊。然后，我记得当时还有什么来着？当时好像就是有书，然后还有刚刚说的那两种，然后还有，
3: 因为元宝有吗？元宝和金钱什么的，
2: 其实会有珍贵的一些衣物，
0: 衣物，
3: 对，还有
0: 丝绸是吗？
3: 没有特别，只是比如说丝绸或怎么样，就是有一些我们刚刚说到的食物，还有衣物，还有一些玩具，这样子共通的，就是我们其实家长自己想要去选择的，这些是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做参考用的。然后前面我们还没有说全哦，我们那八种其实说到了弓箭、纸笔，还有线，还有没有说全的？
0: 这是女生还是男孩呢？
3: 弓箭、纸笔是男生的，女生只说了线，
1: 那是不是还有针呢？
3: 对，
1: 针呢？有针啊？
3: 对，
0: 针是什么呢？
1: 那男让孩子去抓那个针会不会很危险啊？
3: 这个在古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行的。对，就是女生如果拿起这个针线的话，就意味着她很擅长做针线活，传统女性嘛。
1: 哦，那要是有针线了，那这个女生是不是还得放点布料什么的？ 布料没有，但是还有一个类似的，那布料剪布料的剪子
3: 啊，是刀，
1: 刀或者是尺子，有刀或尺子，拿尺子量，对对对，剪刀和尺子的话就是寓意着女孩子能有一双什么巧手，
0: 巧手，
1: 对，擅长针线活啊，这些针之类的作为一名贤妻，这个是当时古代的一个寓意，
0: 就
1: 已经出来了，这八类男生固定有的，女生固定有的，
3: 对对对，
1: 我看就是别的那个孩子，因为韩国现在这种抓周宴就好多他们会有那个专门的一个 自己就是摆上那样一个桌，把孩子放那个桌子上，然后那个桌子上，然后还摆了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年糕啊，
0: 年糕，
1: 然后还有鲜花呀，然后还有一些水果啊等等，就整个那样的一个仓，韩文叫仓，就是我们说的那样的一个桌子，然后背景还有什么屏风等等，有那个，
0: 对，不仅是
1: 这样的一个设置，
0: 好像不仅是儿童宴吧，就周岁宴，周岁宴，还有什么六十大寿的时候也会摆那些东西，应该，
1: 对对。
3: 所以你看，周岁的时候，六十大寿，这是过了几百年，还是一样的仪式，
0: 对，
3: 还是不变的礼仪。
1: 东方人真的很重视这个仪式感，
3: 对对对，
1: 哎呦嘿，真的是有很多的回忆啊。先送首歌，稍事休息。Seventeen 带来的《어른이 되면》。

0: 我们来说一说在韩国抓周的时候啊需要准备的一些物品。其实刚刚这八个我觉得咱俩太聪明了，是吧，都猜完了。不行，太聪明了。哎，如果说我们再回到，我们先整理一下，先把这八个先整理一下再过去。哎，我们刚刚说的其实<笑> 猜得很对啊，男生呢用弓箭纸笔，女生呢用的是刀尺针线这八种。那另外呢，在小朋友面前摆放一些食物啊和珍贵的衣服玩具等等啊，一起去根据孩子的选择来预测他们的未来。嗯，是这，但是所有的东西都要与时俱进呢。
1: 对，是有，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天不是那么现代了。对，是勇，还有像女孩子拿针拿线，我觉得在今天不是特别多的感觉哈。关键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女儿长大去摸针呢？
2: 其实可以做服装设计。对，嗯，对，这是特定的职业设计哈。我想起来当时还漏了一个什么东西没有说啊，就是有一个话筒。哦，当时在抓周的时候还有一个话筒，那个话筒也挺受欢迎的，
3: 是希望成为自己成为你的后任吗？来到这里。
1: 不是，这个他们都有，那个是公司打包送过来的。哦，然后里面就是可能是让孩子成为艺人，也可能是成为有话语权的人。
3: 哦，对，有话语权的人，能说会道。
1: 嗯，对，有口才的人。
3: 对，我之前去那个抓周仪式上看到一个什么体育用品。
1: 体育用品，是的，体育用品。那我说，那为什么有体育用品？他说的健康，就代表着身体健康，是的，嗯，对。还有什么走体育的路线？因为韩国的足球是很发达的一个产业嘛，
0: 放个球，
3: 是的，嗯，
1: 往运动方向走。
3: 是是是。
1: 哦，我只知道就是，嗯，他们很多人在这个抓周宴之前啊，会对孩子进行训练。 就是你喜欢这个吧，你应该喜欢这个，这个挺好的。哎，所以我看到那个，就有人专门对孩子进行训练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孩子喜欢什么，这个从一周岁就要开始进行训练吗？
3: 不是孩子喜欢，是父母喜欢，是吧？
1: 我喜欢。啊，我看到训练最多的是训练前。嗯，
3: 对，可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衣食无忧吧。嗯，应该是，
1: 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3: 是，
0: 那可以给他们放一点大米啊粮食这样的，因为抓到这些就意味他以后会成为富翁，衣食无忧。嗯，
1: 放点粮食大米。
3: 对对对，我们刚说的食物啊衣服这样的。
0: 那抓周抓几次啊？
1: 就抓一次吧，就抓一次嘛。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时间段看小朋友抓到不想抓为止吧。嗯，是吗？他最后拿到什么是什么并且不松手。就我们家就是当时他们也是在那个盘子里哈，就是两只小胖手就一直在扒，然后一直在刨，然后刨刨，拿起来这个玩一会儿，然后扔了，拿起来那个玩一会儿就扔了。那小孩子很容易腻， 玩一个东西，然后他就一直在不停的去尝试，到最后的时候，然后他抓到了一个，就是说你把这个给妈妈吧，再换一个吧。他那时候怎么都不换了，就是这个怎么都不换的时候，最后的是那个。
0: 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哎，这个也做一点，那个也做，最后我们会选择一个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3: 是，哎，真的。
0: 那是有意义的。那这个以后孩子是不是应该训练一下，就是说手里不应该只抓一个呀？
3: 但是说好几个是吗？
0: 但是我的好朋友他在银行工作，每天就特别辛苦，结果他孩子抓周的时候就抓算盘抓了大概三次，他说我真的是无语了，我不想让他抓算盘。
1: 那直接就把那算盘拿出去了，
3: 不放到那盘子里。哦，还有一次我在中国嘛，就是看朋友给孩子在抓周之前准备了一个 特别的水，嗯，就是呢，他说的，要把手洗净之后才能抓周，而且呢，水里有两样东西，我看了有一个青葱和大米，哎，我说为什么呀？他说的就是，寓意着宝宝能一生清清白白，哎，要让他能做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和内心纯净的人。
1: 那是不是在抓周之前应该为孩子吃点小葱拌豆腐呀？<笑>
0: 也可以啊，那可不就1200万吗？是，但是我觉得父母有这种意识，他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会有这种教育的意识，他的孩子也会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嗯，从这个时候就有了。
1: 哎，说这个抓周，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中国举行婚礼的时候啊，当时那家婚庆公司他们的设计当中，在婚礼的现场，新娘子还有一个抓周呢。哦，哎，
0: 这个不是抓周，就是抓东西抓福气，他们叫抓福气。然后那个袋子里有很多的东西，那个袋子里有元宝，然后
2: 盲盒是吗？
0: 嗯，是有点像盲盒，然后还有一串小宝宝那种，就象征多子多福，然后等等。然后还有他抓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也没有，就那种。哦，我都已经不记得自己抓了。
1: 那个韩国传统婚礼之后不是
0: 也有那个抓的吗？
2: 不是抓东西，是父母给他
1: 泼那个枣盒桂子什么东西，
0: 早生贵子，对对对，就是假如那个拿裙，新娘拿裙子之后，她接的越多，就寓意着早生贵子，或者是那个多子多福。还有这个吗？但是婚礼现场全部都结束之后，
1: 全部都结束后，
0: 好像是拜父母的那个时候，对对。哦，哎，这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话就是把那个早生贵子就是放在洞房里，就在那个婚床底下，然后小朋友去滚一下，对，滚床，
1: 对对，
0: 嗯，我后来才知道在韩国的话连这个滚床这个步骤都是没有的，
1: 是没有的。嗯，
0: 然后就是我因为有一位朋友大概是去年吧，去年他们在结婚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开玩笑说，哎， 用用没有我们家这两娃去给你们家滚滚婚床啊？他说什么叫滚婚床？然后哦，这其实说到这个抓周哈，好像这个抓周的话，在中国，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好像没有抓过周。两位小时候抓过周吗？我抓过，抓过，真的啊？
3: 对，现在这个一直在保持着传统。
0: 而且现在会有很多，就是我刚刚说有抓周的那个set嘛，就是直接可以购买这些东西。哎，在韩国我发现也有这种整个可以购买抓周的这个物品，
3: 成套的，对对对，就是不用挑是吧？对对对，我帮你们介绍一下吧。哎，我看到这里有，有棉线，
0: 棉线，
3: 就刚刚我们说，对对对，是长寿的意思。然后有这个笔，
0: 寓意着以后有学问，包括书籍，还有听诊器和法锤，确实是有的，姐应该是买的这个成套的吗？
1: 那他是公司直接成套送过来，借的，
0: 抓完了人就拿走啊。
3: 对，寓意着就是成为医生啊，或者是法官，还有像钱币，
0: 钱币还有一些
3: 确实是有麦克风吧，我记得是有麦克风的。对，是有麦克风的。这其实它寓意着是真的是会成为电视人，或者是对艺人这个方向演艺圈的。那还有一些是这个相机，就是玩具类的相机。其实对，
2: 当时当演员吗？
3: 其实是像
0: 摄影师，
3: 对，这些幕后工作者，
2: 我可以背叛呀，当演员。
3: 对，可以，对。然后还有像刚刚提到的像足球，还是有足球，棒球，这两个真的是代表韩国运动界的这个比较发展的好的运动项目。
2: 是是，
0: 再放个高尔夫呗，
2: 也可以，也可以。
0: 如果是女孩子，一定要放个高尔夫，是吧？因为韩国高尔夫女子高尔夫真的是太厉害了。嗯。
2: 还有的就是这个棉袋，就是我们就是放东西，有一个那个棉花糖一样的那个形状的一个袋子，其实这个是寓意着多福，就是福袋，福袋，
0: 对对对，是福袋的意思。
2: 那福袋里有装什么东西吗？
0: 装点福气，
2: 装点棉花，装点福气，
0: 对对对。我印象当中那个袋子就是个空的，真的，装点珠宝也可以啊。如果有的话，哦，哎，我刚刚咱们说到这个抓周，两位都抓过，我因为我小时候是没有抓过的，我觉得这个抓周的话，它也经历过一个兴衰吧。
2: 是，
0: 我们也是有年龄差哈，两位还记得自己抓的是什么吗？
2: 我抓的是笔和钱。
0: 你看就是可以抓两个，
2: 对，我笔和钱。我当时我其实也不知道，刚才那个进来的时候特意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我以前抓的什么，我妈妈说笔和钱呢，我说是吗？那
3: 现在差不多吧，一手赚钱然后一手写字。我说到这林彦成都好像是一半一半吧，因为我上学是上了不少，钱是没少花。接下来这个钱不是赚的，是花的。对，有道理。那没关系，对，我小时候是有一个录像的，我真的是后来大概十多岁的时候偶然看到那个录像，就是小时候抓周的，抱了一个小猪的存钱罐。<笑><笑>
0: 哦，所以钱小的时候那存钱罐是很流行的，
3: 对对对，
0: 抽的瓷的是吧？
3: 所以好像是，所以演琛是不是现在也很爱存钱？是很爱存钱，也很爱赚钱，确实不爱花钱。哦，就紧紧的抱着那种，谁也别想拿走我的钱。哎呦哎呦，哎呦，所以这抓周还真是有一定道理的。哎，是。今天我得再去问我妈，我真的没抓过吗？我真的太好奇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也期待下期。再见再见，拜拜。我们送上这首 Duetto带来的 Dream。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听享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任晓哲。两位好。
1: 你好，主持人。
2: 主持人好。
0: 非常高兴和两位一起来品读我们今天的这部，其实在我看来这挺悲情的一部小说哈，就因为我读它选段的时候都已经读哭了。我们先这个请王乐老师来介绍一下是怎样的哪部作品吧。
1: 好的，我们可能是要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父亲系列，是可能是要连续两周给大家介绍这个父亲的故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次性给大家介绍两位父亲。那么他们呢，一位是年过半百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公呢，其实是有两个人，一个呢是年过半百的一位父亲，那么家里面呢是有两个孩子，就是说一个孩子在当兵，一个孩子现在这个还没有找到工作。但是自己呢已经被公司给劝退了，所以说呢走上了人生的一个低谷。那么第二个主人公呢是他的父亲，是一位年迈的已经72岁的老父亲。那么他呢是这个也是进入自己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低谷，就是从就是医生给他判了一个无期徒刑，就是告

0: 告诉他他得了老年痴呆症，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台湾那边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叫老年失智症，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他可能清醒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们两个呢都在人生的最低谷的这段时间呢，他们两个在同一个时间没有约好的啊，就是说在同一个空间，但是呢是在不同的时间，两个人重新走了一下，就是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原生家庭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人曾经有过的很多美好的回忆的这样的一条路。那么在走这条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两个父亲，那么他们都同时的，就是说站在就是说一个父亲的立场上去回忆自己的这一生，去回忆自己做父亲的意义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嗯，小哲读过这本书吗？
2: 我大体的浏览过这本书的内容，然后也不知道是我读的时候放的悲情的音乐什么的，然后我也是哭得稀里哇啦，而且我读的时候是在图书馆，还不能出声，
1: 哭出声音来了。
0: 小哲还没有当父亲，但是已经能
2: 对，
0: 够
2: 但
0: 感受
2: 是
0: 到。
2: 我是从小跟我妈长大的，我爸也不是陪伴我在我身边，然后可能是向往吧，有这么一种情怀，可
1: 嗯，是向往的一种情怀。哎呀，其实每个人可能在心目当中对父亲这两个字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个人和自己的父亲都有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故事哈。其实这本书讲述的这两父子的故事，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刚开始会有些愤怒，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好像慢慢的我们也能够跟自己达成一种和解的感觉哈。那这本作品是谁写的呢？
0: 是一个外表如爱豆一样的，非常非常非常帅气的，而且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男作家写的。我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很惊艳啊。然后这个
1: 惊艳，
0: 真的是惊艳啊！对一个男生可以真的可以这样讲，
1: 哎，我们以前
0: 非
1: 好像
0: 常
1: 都
0: 的帅气。
1: 在年轻的女性面前，这个她的头衔前面加上一个美女作家，但
0: 是。
1: 好像是帅哥作家挺少听的。
0: 没错，但是你还真别说，真的就是说在韩国这几个男作家，我特别是我们的节目当中推荐过的这几位男作家都奇帅无比哦，这位是目前是最帅的啊！以前我们推荐过一个梁朝伟嘛，对不对啊？那这个苏在元他也是非常帅的，但是跟他的这个外表非常非常阳光帅气的外表相反的是，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童年，他甚至做过乞丐。他小的时候呢，就是说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就被他的母亲抛弃了，因为他的爸爸有小儿麻痹，他的爸爸是残疾人，那家里呢就住在那种就是那种棚户区，就是贫民窟。然后呢，他小的时候呢是他的爸爸小儿麻痹症的爸爸抚养他长大。那么他真的就是在，小学时代啊，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最近可能真的是，就是跟真的是我们看到一些农村一些底层的孩子，他背着书包的年代，他就要承担起一个养家的这样的一个重担，真的非常非常的悲惨。那么他从小呢就接触了很多这种就社会的这种阴暗面，因为他自己也受到很多的这种歧视啊这种欺辱啊，所以说他其实内心是受到很多的伤害的，而且他一直想要报复他的母亲。那么等到他20几岁的时候呢，他就想拿起笔来为底层人、为弱者发声，然后就是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斗士啊。然后他就争取他的爸爸的一个同意，然后他爸爸当时就说："我又无能为力的帮你。"但是他爸爸其实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么多年已经是一个像信仰般的存在。就是用他个人的话来讲，其实他爸爸已经是在他就是最困难的这段就是抚养他的这种时期啊，是把最好的生活条件就是说都让给他。其实他在内心是非常的爱爸爸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感觉到，我们这个星期介绍的爸爸和下个星期介绍的爸爸完全不一样，
1: 留了个悬念。
0: 没错，因为我们以前介绍的其实很多是女性作家嘛，特别是我们看到那个，就是说很多女性作家笔下的这个父亲，其实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比较负面的信息比较在女性的眼里负面信息比较多的男性，甚至是缺席的。但是今天的话，终于我们这个节目给爸爸，韩国的爸爸，或者说给全世界的爸爸留出了这么一个席位。那么这个他呢，就是说20多岁开始写这个小说，一发不可收拾。他写的全部都是这个为弱者发声的，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素媛。就是而且呢，他青瓦台甚至都邀请他去参与对这个儿童性侵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讨论。所以他的所有的，包括他的隧道啊，他的很多作品在韩国全部都获了大奖。所以。

0: 说这个也是现在蒸蒸日上的这样的一个很年轻作家吧，应该说。
1: 我其实真的非常期待今天这部作品。
0: 嗯，
1: 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就描写孩子和母亲之间的作品是很多的。
2: 嗯，
1: 就是这种和母亲之间的故事是很多，
0: 对，
1: 但是孩子和父亲之间的故事，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朱自清的《背影》。
0: 没错，
1: 同意。
0: 哦，对，
1: 除了这部作品之外，好像在印象当中就描写父亲的作品，真的是好像真的很少看到。
0: 没错，没错，甚至是很多人在，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夫妻离婚的时候啊，就是很常。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比如说特别是在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那么妈妈就会很这个理直气壮的说，那对于这个孩子，你除了付出过一颗精子以外，对不对，你还付出过什么，就是说好像这个男人其实他也是在做一个父亲，在做一个家庭的一个家长，但是他这个他的这个做父亲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在很多时候是被忽略的。
1: 对，就是沉默的父亲，他沉默并不代表他没有自己内心的声音，
0: 是，
1: 只是这个声音有没有被我们听到哈。我们今天要品读的是哪个部分呢？
0: 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两位父亲他们在刚刚走，就是得知到这个坏消息之后，一个呢是失业了，那一个呢是得了老年痴呆症，这个马上即将进入这是这个不清醒的这种状态啊。那么就是说在这种人生低谷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应对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吧。
1: 嗯，今天角色分配呢是怎样的呢？
2: 我这次饰演的是这个年轻的这个父亲的老父亲，给他诊断出的这个痴呆症的这个医生啊，就有这么一个角色，还有这个老父亲叫徐守哲，还有这个年轻的这个父亲，也就是他的儿徐守哲的儿子徐民秀，还有这个一开始是在公司里边跟这个徐民秀很要好，相当于挚友这么一个关系，然后最后反目成仇把他给解雇了，这样的这么一个杨科长这么一个角色。
1: 是，
0: 就除了旁白以外，几乎全是男性角色，都是他的。
1: 今天小哲就是挑大梁，然后今天王乐老师是一心一意的做旁白。
0: 哎，没错。
1: 哎，我突然想到父亲，我又想到了，就有一个场面，就在有一年中国春晚的时候，就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然后他那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父亲和女儿的一张一张的合影，就是他从小到大。
2: 嗯，
1: 大家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印象哈？想不起来没关系，我们送上这首歌吧，一起来听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因为是父亲，所以
1: 您这是初期失智症啊。
0: 一个星期前，医生诊断出徐守哲罹患了初期失智症。72高龄活了这么久，已经没有人为他罹患失智症而感到遗憾了。有的人甚至还会觉得这是高龄老人必得之症。如果早在20年前他被诊断出这种病，身边的人一定都会为他感到难过。大家说不定会去揪住医生的衣领，不肯承认这是真的。很多人还会伤心落泪，真心诚意地来安慰他，为他送上希望。但岁月把所有的温暖都夺走了，就连医生也毫无遗憾地告诉他：“
1: 您这是初期失智症。”
0: 他的口吻像是在告诉徐守哲，这是老年人的常见病。比起安慰徐守哲，医生更希望他能与眼前无可置疑的现实斗争。
1: 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出现这种症状，所以必须坚持服药，才能尽可能的控制病情恶化。有的人虽然出现了这种状态，但直到他们去世之前都是维持在初期的状态，所以您也不必太过于担心。
0: 徐守哲无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慢慢地走在医院的走廊里，喃喃自语着：“
2: 世上没有理所当然的事儿，就算是上了年纪的人，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接受啊。”
0: 徐守哲的声音颤抖着，他拿着药袋上了公车，直到回到位于乡下独居的老房子，一路上他都在自言自语：“
2: 没有理所当然的事儿，就算是上了年纪的人，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接受啊。”
0: 进了家门，他也没有停下来。就这样，3天过去了，直到自己接受了这一事实，接受了这种状态后，徐守哲开始做出了计划。到了第4天。徐守哲开始算计起了自己的财产。这辈子在教育界工作了60年，作为补偿，每个月存折里会进了一点钱。这间盖在约莫200平院子里的30平的老房子也值不了几个钱。因为房子盖在农耕专用区，所以卖掉1平也才不到20000元。除此之外，还有变成古董毫无用处的摩托车，以及房子一旁用来打发时间种花种草的一亩地。这就是徐守哲的全部财产了。这些地卖掉的话能拿到500万元左右，加上田地也处理掉的话，大概就有1000万元上下了。徐守哲打算把这些钱都汇给一路苦过来的儿子。还好定期进来的退休金可以负担得起照顾自己的养老院。徐守哲安心地松了一口气，他忽然觉得先走了的妻子替自己分担了负担。过去的日子里，就连儿子也平静地接受了岁月夺走了母亲的残酷现实。岁月流逝，夺走了太多太多，但唯独死亡却依旧执着地守在原地，没有逃走。虽然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委屈，但却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流过，必定会迎来死亡。大家都会送上毫无意义的、不算是安慰的安慰。徐守哲接受妻子的控慰，用了整整1年的时间。虽然儿子在3天的葬礼后就接受了现实，但他却哭了整整1年。当身体不再年轻，渐渐衰弱，徐守哲才感悟到死亡是如影随形的。妻子是被无情的岁月带走的，很快自己也会随之而去。如今，怎么会感激起了妻子的提早离开呢？徐守哲感激起了从前为妻子伤心并思念着妻子的自己， 也感激起了曾经觉得冷酷无情的岁月。徐守哲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整理好一切。72年来，他比任何人活得都努力，但整理这样的人生却只用了一个星期。徐守哲想开以后，追溯起了过往，他觉得72年的时间就跟转眼一瞬一样。此时，在他心里不存在我还能活多久的疑问和感触，因为我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清醒地照顾自己的恐惧正在召唤着他。过了一个星期，徐守哲才给儿子打了电话，他很想跟最近都没来电话的儿子聊聊天。徐守哲生怕自己忘记，于是把财产目录写在了纸上。不满一页的内容，他反复读了一遍又一遍。徐守哲一手拿着电话，一手紧握着纸。
1: 喂，爸。
0: 电话里传来了儿子有气无力的声音。
2: 你好好听哦。
0: 徐守哲连声招呼也没打，一口气讲了下去。
2: 我打算把房子和地都卖掉，自己一个人住的也很辛苦。
0: 儿子刚要说什么，徐守哲直接打断了他，因为他害怕从儿子口中听到。
1: 爸，您是要来跟我们住吗？
0: 他不愿意去想象儿子背弃自己，这种想法让他急不可耐地继续说道。
2: 但我也不想跟你们住在一起，我受不了挤在首尔那种像鸡笼一样的地方。我打算出门旅行，回来以后直接住进养老院，跟那些年龄相仿的人一起度过余生。
0: 那句我也不想跟你们住在一起是徐守哲最后的自尊心。因为先拒绝了儿子，所以有了面子，心里也轻松了。儿子含糊其辞地回应了一声
1: 爸。
0: 徐守哲手中拿着的简短财产目录，心情舒畅地一口气从头念到尾。在打通这个电话之前，他还揪着一颗心，生怕儿子会说
1: 我们没办法接您过来一起住，
0: 所以他感到焦虑不安，认为自己必须先开口拒绝，必须保持身为父亲的坚强和体面。还好自己先讲出了口，守住了自尊心，不用再觉得心里难受了。
2: 我能给你留下的财产并不多，因为我也要好好享受一下自己的余生。出门旅行，跟朋友喝酒，上了年纪也会想吃点零食。我打算给你汇1000万元，等我死了也好办葬礼。我可不想当一个连葬礼费都要子女负担的父亲。
1: 您这是怎么了？

0: 怎么突然讲这种话呀？
1: 这不是突然，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儿，这是我考虑很久以后才做出的决定。所以，你也不要再说什么了。
2: 儿子没有反驳，虽然没有期待，但许守哲还是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希望听到儿子说：“
0: 什么葬礼费？干嘛讲那种话？”
2: 或者是：“
0: 我们来照顾您，不要把我当成不孝子。”
2: 事实上，他希望儿子问候自己的时候，能说出“我得了失智症”，然后找个人陪自己流泪难过。他希望能和儿子带着父子之间的那种执拗与难为情一起痛哭一场。但接下来的只有安静的沉默。面对没有任何声音的话筒，许守哲低声说：“
1: 你吃饭了吗？”
2: 他用这句问候否定了自己难受的心情。难过只是一时，更多的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1: 吃了。身体健康。
0: 嗯，都很好。
1: 酒呢？最近没喝酒吧？
0: 哦，没有，最近聚餐少了，我也不怎么喝了。
1: 工作都还顺利，
0: 老样子。
1: 常常加班吗？最近公司忙吗？
0: 经济不好，不怎么忙。
1: 孩子和老婆都好？
0: 啊，他们都很好。下个月儿子放假就能出来了。
1: 哦，是吗？
2: 一阵沉默。难道当儿子的就一点也不关心父亲的近况吗？许守哲该问的都问了，但却没有得到任何问题与回答。
1: 那挂了吧。
0: 嗯，爸，您多保重，好好吃饭。过段日子我再回去看您，见面时我们再商量一下。
1: 不用商量，我已经决定了，挂了吧。
2: 许守哲挂了电话，坐在视野开阔的廊厅上，呆呆地望着一片秋色的远山。他面带苦笑，喃喃自语了起来：“
1: 干嘛这么急呢？问候几句，就这么难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继续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任小哲邀您品读小说《因为是父亲所以》。
1: 徐守哲的每句话都显得很不是滋味，儿子每次都是讲那几句形式上的话，您多保重，好好吃饭，总是这样，再不然就是用没有期限的约定作为最后的结束语。难道他就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父亲吗？父亲是怎么过的，今天做了什么，最近都跟谁见面聊天？徐守哲有那么多问题想问儿子，但儿子似乎不是这样。徐民秀挂断电话，坐在了某个不知名的公园的长椅上，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他每天说是去上班，其实是来公园。他失去了做了30年的工作，跟曾经如同家人一般的同事断掉联系也有一个星期了。躲避周围想找他喝酒想要安慰他的朋友也有一个星期了。徐民秀手上拿着一个星期来每天中午在便利商店买的相同的便当。徐民秀没有告诉家人自己辞职的事，因为儿子还在军队，女儿还没有找到工作，已经缴了30年的房贷还没还清。徐民秀没脸在这种情况下告诉家人我辞职了。辞职的事被揭穿的瞬间，他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尽到一家之主义务的罪人。因为父亲的这通电话，刚刚用微波炉热过的便当都冷掉了。徐民秀双眼放空，一口口地吃起了冷掉的饭，口中还不自觉地送出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叹息声。虽然公司不是大企业，但也是自己奉献了整个青春的地方，可公司作为补偿给他的就只有5000万韩元的退休金和配给他的那辆开了7年的车。当收到劝退通知的时候，徐民秀

0: 无论如何都想坚持下来。不，他别无选择。虽然这样的处境既悲惨又寒酸，但不管怎么样，他都想守住这份工作。徐民秀每天照常去上班。如果是从前，本该来找他签字的后辈，如今都直接去找隔壁的跟自己一起入社的李部长了。徐民秀在公司里走来走去，寻找着自己可以做的事。他不但清理垃圾，还主动地去做公司新人负责的送咖啡工作。他在给后辈送上咖啡时，还会亲切随和地说一句：
1: 要加油工作哦。
0: 他甚至还亲自负责起了影印工作。每当这时，同期入社的同事和后辈就会疏远他。当他要帮同事清空脚下的垃圾桶时，大家都会冷漠地说：
1: 我自己来。
0: 跟着马上起身朝垃圾分类区走去。徐民秀把冲好的咖啡放在桌子上，但也没有人喝。冷掉的咖啡总是直接被倒掉。当他站在影印机旁的时候，避开他到隔壁去影印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徐民秀说服自己，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反应。毕竟同事也都是有家庭的人，他们也要保护自己。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才会对自己冷漠无情。徐民秀束手无策地递出辞职信的那天，啊，有生以来自己流过那么多的泪吗？那天他比母亲去世时还哭得要伤心欲绝。那天也和往常一样，徐民秀在给大家送咖啡。当他把咖啡递给在一起工作了20年曾经是自己的小组组员的杨科长时，
2: 部长，请你不要这样。
0: 杨科长猛地站起身，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徐民秀拿着的咖啡的手。纸杯打翻了，咖啡洒在了地上，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了他们身上。杨科长和徐民秀同时红了脸。
2: 如果部长不走，别人就要走，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如果你不离开，其他人就要离开，专务也走了，上了年纪的人都走了，为什么只有你在这里坚持呢？为什么？你是要我们离开吗？
0: 听到杨科长攻击性的言语，徐民秀转移了话题。
1: 哎，咖啡都洒了，大家不用管我，你们工作，我来擦。
0: 徐民秀垂头看向纸杯，他避开杨科长凶狠的目光，慢慢弯下身子捡起纸杯，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起了地面。当下这么做是摆脱危机唯一的方法。徐民秀不知所措的手颤抖着，他的视线与那些看向自己和杨科长的职员一一相撞。徐民秀冲着大家勉强露出“啊，我没事”的微笑，但杨科长见他这样，抑制不住的怒火揪住了他的衣领。
2: 不要再这样了，请你离开公司。为了这些后辈，为了公司的员工，请你离开公司。
0: 徐民秀收起脸上的笑容，杨科长抓着他的衬衫用力地摇晃着。徐民秀再也无法面对在场的人了，眼泪掉了下来。此时此刻，是谁揪住了自己的衣领？是这些年来一起共事的后辈吗？杨科长结婚的时候，自己比任何人都要开心。婚礼影片里应该录下了自己主持婚礼的画面。杨科长跟徐民秀的大学后辈结了婚。他把比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还要长的杨科长看成是自己的亲弟弟。杨科长妻子怀孕的时候，最辛苦的就是徐民秀。那时公司事务繁忙，杨科长的妻子又刚刚怀了孕，他每天都要看周围人的眼色下班。每当这时，徐民秀都会挺身而出加班，帮他把事情处理好。曾经当成亲弟弟一样看待、爱护有加的杨科长， 如今却叫喊着要自己离开公司，还揪着自己的衣领。徐明秀接受了眼前的一切，低声说道：
1: 让我把这里请打扫干净再走吧，就让我把这儿擦干净吧。
2: 真是。
0: 杨科长狠狠地甩开徐明秀的衣领，徐明秀再次慢慢弯下了身子。他哭了，但没有发出抽泣的声音，因为他不想在临走前麻烦别人，所以拼命地擦干净地面。徐明秀不想自己的抽泣声妨碍到其他人的工作，那样的丑态是自己无法原谅的。但周围根本没有人在看他，也没有一个人为他的离开而感到惋惜。所有的人都坐回到位子上工作去了。此时，徐明秀擦的不再是咖啡，而是自己掉在地上的大颗眼泪。他醒悟到，如果自己继续留在公司，只会让大家更厌恶自己。事实上，徐明秀仍然深信着大家只是嘴上不说，但都在心里支持他能留下来。可当他发现那只是他自己的错觉时，便不得不死心了。徐明秀无力地擦着地。徐明秀拿着辞职信来到社长室，他想过跪下来求社长，但自己已经成了大家的累赘，所以他也再也没有留下来的信心了。徐明秀从自己所属的社会被彻底的驱赶了出去，他递交了辞职信，收拾了行李，常年工作的地方却只有一个箱子的行李。在大家埋头工作的时候，徐明秀一个人离开了公司，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送行。

0: Barbikim 带来的《苏纳姆》，两位在读完这部作品之后感觉怎么样呢？王老师又笑了。
1: 这个其实是非常心酸的，因为这两位父亲，一位年过半百，一位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就这两位父亲，其实在韩国社会也好，特别还有在中国社会也好，特别当然他是更适合韩国社会的情况啊，就是说真的是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0: 就是他挺典型的，
1: 非常非常的典型，就是他没有说去刻意的去描写一个什么多么悲情的故事，但是就让我们好像看到生活处处是悲情，这样的就更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啊，一个老人他到最后交代自己后事的时候还在想，这不能丧葬费让子女出，我这个细节其实对我的冲击是特别大的。就中国人可能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就觉得有孩子的话，然后养老啊、送终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老人的话已经不把这件事情当做天经地义的了，觉得连自己的身后事都要自己来完成。
1: 没错，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就是老人呢，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说好像父母对儿女做什么好像都是应该的。但是好像就是说站在父母的角度上呢，就是说儿女好像对自己付出，其实自己是会很歉疚的这样，所以这个老人的这种心情也真的是可能是
0: 对。小哲对哪个部分印象比较深呢？
2: 我觉得还是对话，就是父亲和儿子对话的那一部分。
0: 就打电话，是吃饭了吗？吃了。
2: 这个好像应该就是典型家庭的这种，就是父子关系或者是父女关系，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日常的关切就感觉形式化，然后但是真的是想说，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那样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0: 哎，这时候子女不是应该反省吗？
1: 没错，
0: 因为父亲的话，就父亲很想找话说，但父亲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他就找话说，然后父亲问完了吧，还就那么一两个字、两三个字就结束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有趣的一种动物，就是说他一定很多东西一定要在一定的年龄段他自己去经历过之后，他才会有所感悟。很多道理你去提前告诉他，其实我觉得他是体会不到的。就像我们这个年过半百的儿子，其实他自己也是有子女的，但是他正处在人生当中，还是在要拼事业，要养家糊口，还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他理解不了自己的那个老父亲的那种心情。其实虽然他自己已经有一儿一女了，但他还是理解不了。其实好像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的，你说这是一种悲剧吗？还是一种悲剧意识吗？还是怎么样？其实人真的是一定要自己经历过了之后，那种东西才会很深刻的感悟到。
0: 对，有些路一定要自己去走一走，你才知道是怎样的风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

0: 文学作品的一种魅力是吧？我今天读了以后可能感觉其实又不一样。
1: 而且真的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父子关系和父女关系真的很不一样。
0: 是，
1: 像王乐老师和父亲的相处方式是怎样的呢？我觉得王乐老师可能会就是在说，然后父亲可能会在听吧。
0: 我们两个在家里都是话痨。我们家基本就是说这个我妈妈和我妹妹他们是就是说比较容易，就是说他们两个比较关系比较融洽。那我跟我爸爸呢是就是像朋友一样相处。我们家是这个严母慈父，所以我跟我爸爸就从我青春期开始我们就像朋友一样。所以在我的内心当中，其实我对女性，就是或者说像我妈妈和我妹妹那样的女性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就是我比较男性格比较男孩子气，所以说我现在跟我爸爸也是就是说像朋友一样
1: 交流，有点像父子的关系。
0: 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有就身边有一些朋友甚至会还有点气不打一处来说，你这还没断奶呢，你看你都自己都有娃了，你还没断奶呢，就是好像跟家庭跟原生家庭的那种联系还非常的密切。这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东方家庭的一种特点，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说在父母没离世之前，我们对跟原生家庭的这种密切的这种联系啊，就永远好像都像是一个有机体一样，就是说是牵不断的那种感觉。
1: 是
2: 我
1: 小哲和父亲之间是怎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呢？
2: 因为我从小就是处于在离异家庭这么一个关系，可能我跟父亲接触的比较少，更多的是跟母亲成长起来的，所以可能我的性格里更多的可能是表达出了一些感性的成分更多一些。但是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因为我是师范大学出来的，所以我会掺杂着一些教育的一些观念往里边带进去，就正如这部作品，还有像刚才王乐老师说的那样，就是他现在和那个父亲的关系，其实是这部作品和这个王乐老师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发。其实现在的这个物质的压力其实没有精神上压力那么大，就是正如这个部作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感觉也好，就是我们正是不露不表达出来，所以导致的我们自我的压抑更大一些。
1: 所以您和父亲相处，就是您和父亲都是不太善于表达的人。
2: 我是善于表达的，我是希望如果我以后成了父亲以后，我一定要把所有就是一爱啊，或者是有问题的话，或者是自身的问题的话，一定要表达出来。
1: 就您的父亲不善于，
2: 非常不善于，他就是比较像这部作品里边。但是所以我就看了王乐老师这个跟父亲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还是因为这是传统父亲的一个形象吧，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反思。可因为不表达这个东西，因为孩子不知道那个是爱还是不爱，只要表达出来了他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哪个瞬间说就能够感受到父亲对您的那种爱呢？
2: 有一次我和我爸爸我去看我爸爸，然后在老家，然后那个他可能是喝的有点多了，然后他当时那个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就抱着我，当时我的那些亲戚朋友还有我爸再婚的那个阿姨还有他的儿子我弟弟也都在身边，然后他情绪非常激动抱着我，就说是爸爸对不起你。哎呦，他当时这个情景，我真的是受不了，然后我也哭了。然后旁边那阿姨就说那个你也知道你爸爸是什么样，所以理解上。因为我不会对父亲啊，或者是对任何人有过指责，就说可能是无奈，都出于无奈吧，没有办法。
1: 这是父母之间的事情，其实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你看小哲把我这眼泪都给勾出来了，这怎么办？哎，我觉得可能听到那句话的瞬间，是不是对父亲的一些就是之前的一些不满也好，怨愤也好，是不是那一刻觉得很多东西都可以原谅？
2: 对，因为我还是非常注重表达，你表达出来我才知道啊、可能是甭管是歉疚不歉真的歉疚还是假的歉疚，我只要表达出来了我就接受，就是这样。
1: 以后回老家的时候就拉着爸爸喝酒吧。
0: 特别是这种传统观念而且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内向的，其实酒呢是这个时候是一个表达的一个动力。
1: 酒后吐真言了，就
0: 没错，而且酒后吐真情。
1: 是，但还要注意身体健康哈。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品读，那我们下期见。
2: 再见。
1: 送给大家这一首 박유경 오세웅 이별이 기세중 带来的阿波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